0: 留不住啊。
1: 对，
0: 就好像您之前提到说，一个漏了的桶里咱继续往里倒水，你倒再多也没用，它存不住。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
1: 第二类也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做过手术的人
0: 啊，这个人群。
1: 哎，你不管是切过结节还是切了个脏器，比如胆囊、胃，哎，甚至开胸、开颅，
0: 大手术啊，
1: 大手术，只要开过刀就难免呢泄气。
0: 嗯，
1: 这里面所说的气就是气血、筋精。
0: 嗯，
1: 手术创伤啊，让他们在短期内大量的流失，
0: 这就很快的流失啊。
1: 哎，哪怕是你年轻时做的手术，当时没有在意，亏空的底子留下了。
0: 对，
1: 老了也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1: 刚做完手术的人呢更明显，体重掉得快，免疫力差，伤口恢复慢，其实都是因为啊气血锁不住，补不进去。
0: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年轻人啊，做个小手术，咱发现都得瘦个十来斤的啊。出院了说，哎呦，好吃好喝一段时间才能养回来，咱更别说是年纪更大的老年人了，肯定恢复的就更慢了。那第三类人呢，是哪一类？
1: 第三类也是年轻时有过各类损伤的人。
0: 嗯，
1: 哎，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干重活伤了骨头。
0: 哦，
1: 哎，有的呢是说话太多伤了肺气。
0: 嗯，
1: 当时你可能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贴贴膏药歇两天没事，
0: 缓过来了。
1: 可这些损伤啊，它就悄悄地消耗你的气血。
0: 嗯，
1: 就像是一个慢慢漏气的气球，当时看着没别多少，时间长了就越来越蔫。
0: 嗯，
1: 到了老了，虚损呢就显示出来了。
0: 啊，
1: 哎，你就会感觉四五十岁的时候体力啊就已经明显下降。
0: 嗯，
1: 稍微累一点就扛不住，关节痛、气短这些毛病都找上来。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年轻时的亏空啊，在找你算账了。
0: 就所谓的秋后算账啊。
1: 对，
0: 这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家邻居他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干的体力活啊，
1: 嗯，
0: 腰受过这个重伤，当时据说是躺了差不多半个月，能下地了，没当回事儿。现在是60多了，不光是腰天天疼。稍微多走点路啊，哎，喘气儿就费劲了。有的时候咱说爬个山什么的，他根本都不敢参与，爬两层楼都费劲啊。
1: 啊，
0: 冬天总感冒，免疫力也差得很。咱往回倒一看啊，也是年轻时候这种损伤积累下来的虚损的一种表现了。
1: 哎，就是这样。
0: 嗯，
1: 这类人呢，要是不及时补，小毛病啊，可能慢慢就变成大问题。
0: 是的，
1: 到那个时候调理起来就更费劲。
0: 对。
1: 年轻时候身子啊底子厚，损伤的影响不明显。
0: 嗯，
1: 可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越来越弱，当年的亏空啊就一点点暴露出来。
0: 对，
1: 拖垮呀我们整个的身体。
0: 其实这么看来，孙主任，不管是生病时间长了，还是说做过手术，或者说年轻的时候受过伤，说到底都是虚损，都是这俩字儿，它在影响身体健康啊。而且这些虚损，咱说你光靠自己养或者普通的食补都不够，得用专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那这类人呢，他的共同点就是体内的气血筋精啊大量流失。
0: 嗯，
1: 而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既得能收住流失的气血，
0: 嗯，
1: 又能啊补进脏腑需要的营养，
0: 他得双向的进行，同步的。
1: 这个时候药用螺旋藻就能派上用场了。
0: 对，
1: 它的厉害之处啊在于两点。
0: 嗯，
1: 一呢是有收敛的特性，哎，能像给漏气的气球啊扎进口子一样，
0: 对，
1: 把身体里流失的气血啊给你锁住，
0: 别让它再散出去了。
1: 对，就别让它再往外跑了。
0: 对，
1: 这就解决了啊补进去留不住的问题。
0: 嗯，
1: 那二是呢，它自带啊25种营养包，里面呢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铁、钙、锌等等矿物质。
0: 嗯，
1: 哎，还有叶绿素、亚麻酸这些能够修复组织的成分，
0: 非常全面啊。
1: 哎，每一种啊都是脏腑修复必须的原料。
0: 对，药物螺旋藻既能锁，同时又能补，这还不用说费劲去消化哈，正好就对上了哎这些朋友的需求了。
1: 没错。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这些营养啊能直接被细胞吸收，不用经过复杂的消化过程。
0: 嗯，
1: 就像啊给干涸的土地啊直接滴灌。
0: 哎，
1: 效率特别高，
0: 吸收利用的很好、啊、
1: 对，对于那些虚损严重 胃肠吸收弱的人

0: 这一点呢就更重要了。
1: 是的。
0: 哎，你就不用再担心呢虚不受补。
1: 哎，
0: 营养啊能直接送到脏腑细胞，一点点填补亏空。
1: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普通的补品，而是能从根本上解决虚损问题的关键。不管是久病导致的气血流失，还是术后的身体亏空，
1: 嗯，
0: 或者年轻时候累积的虚损，都能通过收和补双管齐下，帮助身体把底子重新打牢。
1: 听您这么一说啊，豁然开朗。所以不管是做过手术身体比较虚的朋友，还是说久病不愈啊，常年受慢性病困扰的，或者年轻的时候有过损伤，到了年纪发现诶，这虚损找上门的，所有的朋友啊，想要把身体调理好，咱们一定要选择药物螺旋藻。
0: 对，
1: 它能兼顾收和补，从根儿上帮大家填补亏空，既能锁得住气血津精，不让它白白流失，又能补得进脏腑需要的营养。如果大家也想要了解更多药物螺旋藻的相关情况啊，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正是因为药用级别螺旋藻啊，才能成为香港同的螺旋藻类的产品。
1: 嗯 嗯，
0: 这个主持人我告诉你，香港那边呢只认源自澄海湖的药用螺旋藻，
1: 只认这一种、啊、
0: 对，那你其他的像市面上的食品级保健级的螺旋藻，
1: 嗯，
0: 不管是包装上啊你写的多详细，标注了什么成分，在香港啊都不被认可的。
1: 是的，之前咱就知道啊，香港对于这类产品的审核一向是非常严格的，看来在挑选螺旋藻上也是如此啊，也很严格。
0: 对对，
1: 嗯，
0: 香港对药品的审核呀，它最看重的是功效明确性。
1: 哎，
0: 哎，像现在咱们能在药店买到的、淘宝上找到的螺旋藻，要么就带蓝帽的保健品，
1: 嗯，
0: 要么就是普通的食品。
1: 对，
0: 那这类产品的审核呀，说白了就是保证安全就行。
1: 嗯，
0: 不会要求啊标注具体啊要什么调理的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戴蓝帽的螺旋藻保健品，最多啊会写呀、啊、可以帮助你啊调节免疫力。嗯、但具体啊怎么调节，哎，是增强还是让你稳定、
1: 嗯、
0: 到什么程度，针对什么问题可以起效，它都不能讲的。
1: 哦，不会写那么清楚的啊。
0: 也没有，哎、嗯、也没有这样的验证，也不需要这样的验证。
1: 嗯。
0: 那食品级的就跟咱豆油大米白面是没区别的。
1: 嗯。
0: 只要能吃没危害，就符合标准。
1: 嗯，
0: 可香港不认可呀，这种模糊性，他要求啊这类产品必须把说透，
1: 嗯，
0: 说实，不能含糊。
1: 嗯，有什么就得说什么啊。
0: 对，
1: 也就是说普通螺旋藻过不了香港的审核，关键在于他没有办法证明你自己到底有哪些明确的调理功效。
0: 对，比如说你看过，我举例子哈，有的螺旋藻包装上啊标注用于大便稀溏，哎，那你猜猜它能干什么？
1: 那我觉得这就可能是治腹泻的呗。
0: 对呀、啊
1: 嗯、
0: 光看这几个字就知道它的作用就是仅仅的调理胃肠。
1: 对。
0: 哎，那这样的话它跟气血津精就压根不沾边。
1: 是的。
0: 哎，你像这种功效单一不明确的，香港那边呢它就不会认可。
1: 是。
0: 而真正的药用螺旋藻你得明确标注啊作用于哪些脏腑。
1: 嗯，
0: 能起到什么具体作用，比如入五脏收敛气血津精，
1: 写得很明白。
0: 哎，这是用药机理它的重点，这才能啊通过香港的审核。
1: 嗯，这么说来啊，香港是把这个药用螺旋藻当正经的药品来对待的啊，标准自然就高了，严格了。
0: 对，而且啊产地也是香港啊重点考察的要素。
1: 嗯，
0: 螺旋藻有三大著名的产地，分别是非洲的乍得湖、
1: 嗯、
0: 墨西哥的特斯科克湖，以及中国的澄海湖。
1: 嗯嗯。
0: 但香港啊唯独青睐澄海湖所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啊乍得湖这些年呢因为自然变迁和人为开发，湖面呢萎缩的厉害。
1: 哦哦。
0: 哎，40多年里面积减少了 90%。
1: 这是生态环境各方面啊。
0: 哎、那现在啊基本上没办法大量的生产螺旋藻了。
1: 嗯。
0: 而且这种情况下品质也不稳定了。
1: 那一定的。
0: 生态环境破坏了。
1: 对。
0: 而墨西哥的特斯科克湖是古代湖泊的残留部分。
1: 嗯。
0: 蒸发量啊比湖水大得多，储水量啊一年比一年的少。
1: 嗯，
0: 螺旋藻的产量也跟着下降，而品质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1: 那咱这么说一对比，也就咱们国家澄海湖的条件还能保持稳定了。
0: 对，这澄海湖啊就很特殊了。
1: 嗯，
0: 它300年前呢跟金沙江隔绝的内陆封闭高原，深水碱性湖泊。
1: 嗯，
0: 在云南丽江的永胜县属于高原湖泊，就是它的环境啊非常纯净。
1: 哎，
0: 这个我们大家呀平时高原湖泊不了解，但是买矿泉水，你看呢，不管是天山上的水还是昆仑山上的水，它都会标注什么，喝的是10万年前甚至是1000万年前的水。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在高山上这水啊它是不参加雨雪的循环的。
1: 哦、
0: 哎、
1: 非常纯净、啊。
0: 对，当它形成那天它不会再变成雨。
1: 嗯，
0: 哎，它就一直留在这里，慢慢的在地下渗透。所以说都是几万年十几万年的水。哎，那湖水呢这种情况下呀它矿化程度就会非常高。
1: 嗯嗯。
0: pH 值啊常年维持在9到 9.3。这是呈现了高碱性的特征。
1: 是它的特性。
0: 哎、给浮游的动植物啊营造丰富的营养环境。
1: 嗯。
0: 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让澄海湖啊成了螺旋藻生长的理想之地。
1: 嗯。
0: 这里孕育的螺旋藻啊天生就有强效的收敛的特性。
1: 孙主任，咱们一直强调这个收敛的特性啊，这个具体体现在哪儿呢？
0: 首先呢就是它在水里生长的时候啊不是啊被动的吸收营养，
1: 嗯，
0: 而是主动的吸收啊水体中的营养物质，并牢牢的锁住。
1: 嗯，
0: 这种主动收敛的生长特性啊其他的藻类就没有了。
1: 它独有的。
0: 对、而且培育过程中还通过科学方法呀强化了它这种特性。
1: 嗯，
0: 让它在吸收锁住营养方面能力更突出。
1: 哇、哦、怪不得啊，就这种天然的收敛特性到了人体内就能帮助大家锁住气血津精，直接作用在五脏上了。
0: 没错。
1: 嗯，
0: 正因为这种特性啊，澄海湖的螺旋藻被人类啊吸收之后才能像在水里一样锁住营养。
1: 嗯，
0: 哎，有这种特性把人体的气血津精牢牢地收敛到肝肺肾脾，哎，这些脏腑细胞，
1: 嗯，
0: 直接作用于脏腑，
1: 也是主动吸收、啊。
0: 对，正是因为如此啊，它的包装上明确地标注了入脏收敛气血津精，
1: 嗯，
0: 要清晰而且可验证。
1: 是的，
0: 这才真正解决疾病问题的产品，才是符合呀香港对药用螺旋藻的核心要求。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香港也把它称为。补虚之王。
1: 补虚之王啊，这个听起来就很厉害。我相信这个名号应该不是随便叫的吧。
0: 哎，那当然了。
1: 嗯。
0: 哎，能被称为补虚之王，核心呢就是它在收敛和营养两个方面的优势。
1: 嗯。
0: 其他药品或补品呢很难替代。
1: 对。
0: 先说收敛特性。很多中药啊确实有收敛作用。
1: 嗯。
0: 你比如山茱萸啊能收敛肾精。
1: 嗯。
0: 乌梅能收津液。芡实能固脾气，
1: 嗯，
0: 但是这些都是单一的收敛，
1: 对，只针对某一个方面。
0: 山茱萸，你看它只管呢肾精不顾，
1: 对。
0: 乌梅只针对呀津液的耗损，解决单一问题还可以，
1: 嗯。
0: 可老年人的虚损呢，往往是气血津精全面的流失，
1: 对。
0: 就像多个水龙头啊同时漏水。单拧一个根本没用，
1: 解决不了问题。
0: 哎，你比如说有人呢用了山茱萸补肝肾，
1: 嗯，
0: 可是气虚导致自汗，血虚引起的乏力，它就不会改善。
1: 是。
0: 那有人吃乌梅收津液，可肾精不足的腰酸腿软腰膝酸软，它就依旧还存在。
1: 对。
0: 但是你用药物螺旋藻不一样，它能全面的收敛，全身每个细胞的气血津精，
1: 嗯。
0: 都啊给你补足，也就是什么全身你所有的气血凝它都归于脏腑啊，该去肝的滋养肝血，该去养肾的去补充肾精。
1: 嗯嗯，
0: 所以说它是从根本上解决留不住的问题、
1: 嗯、
0: 全面的解决。
1: 全面解决不留死角、啊、
0: 对。
1: 咱说虚损啊本来就不是单一的一个问题，就像机器有很多个零件都缺油了，只往一个地方加肯定不行，你得全面调理才可以。
0: 对，而且我们再看看营养供给，
1: 嗯，
0: 这也是超越传统

0: 药的地方。
1: 哦，
0: 传统中药啊，我们说比如人参、黄芪，它主要是靠啊药性补气。
1: 对，
0: 本身几乎啊是不含蛋白质、维生素这些营养。
1: 嗯嗯。
0: 哎，就像啊阿胶这种啊带点营养的，也只侧重补血。
1: 嗯。
0: 它成分呢也很单一。
1: 还是单一。
0: 而药用螺旋藻自带啊25种药物级的营养。像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
1: 嗯，
0: 它的含量啊比鸡蛋还高。
1: 哇，
0: 哎，那维生素 B12 是动物肝脏的5倍，
1: 嗯，
0: 对造血和神经修复都非常重要。
1: 是，
0: 还有钙、铁、锌这些矿物质，促进呐、啊、组织再生的亚麻酸，
1: 嗯，
0: 每一种啊都是脏腑修复必须的原材料。
1: 嗯，非常全面，而且也很强大哈。
0: 对，
1: 就吃它相当于把多种营养一次性补到位了，咱也不用说哎呀东拼西凑的吃一大堆补品花一堆钱了。
0: 对，所以说你吃它呀，我们就不用再单独吃啊蛋白粉、维生素片这些单一补品，
1: 没必要了。
0: 这些呀要么需要啊胃肠道的消化才能吸收，
1: 嗯，
0: 虚损严重的人呢根本吸收不了，
1: 浪费了啊。
0: 哎，要么只能解决某一种营养缺失，
1: 嗯，
0: 你比如吃蛋白粉补蛋白，
1: 嗯，
0: 却补不了啊修复血管的亚麻酸，
1: 嗯，
0: 而药用螺旋藻的营养是组合拳，能同时满足心脏、肝脏、肾脏等多个脏腑的修复需求，
1: 这个就厉害了。
0: 哎，正因为它既能全面的收敛流失的精微，
1: 嗯，
0: 又能提供丰富易吸收的营养，所以才被称之为啊补虚之王。
1: 这个不是浪得虚名啊。
0: 哎，那这也是现代虚损呢、啊、调理最需要的。毕竟老年的身体啊经不起啊拆东补西。
1: 对。
0: 哎，你得一步到位才能解决问题。而且在众多的脏腑中，肾呢、啊、作为先天之本，
1: 嗯，
0: 其虚损的调理啊更需要注意，特别要跟他提一下。
1: 确实，孙主任，我也发现身边不少上了年纪的朋友，有的是腿肿，有的是眼皮肿啊，去检查还说这个尿里有蛋白，也想问问这是不是都跟肾的虚损有关系啊？
0: 人到老年呢，虚损最容易在肾上显现。
1: 哦，
0: 哎，不光是男性，男女都一样，
1: 都会
0: 肾气。
1: 嗯，
0: 很多人觉得呀、啊，浮肿是水排不出去，哎，尿蛋白呀、啊、是肾漏了。其实根源呢都是肾这些脏腑的气血金精守不住了。
1: 哎，还是这个问题。
0: 哎，肾要是虚了，藏不住精微，
1: 嗯，
0: 营养啊就会跟着尿液流失，表现出来的就是蛋白尿。
1: 啊、哦，
0: 气不足了，水液代谢失常，就容易浮肿。
1: 嗯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发展成肾病之类的慢性疾病。
1: 嗯，就这么说来，肾的问题大家伙更得重视了啊。
0: 当然呢。肾呢是先天之本呐，
1: 嗯，
0: 就像咱们呢过日子得有本钱，
1: 对，
0: 肾这个先天之本就是人体的老本，
1: 得守住本儿、啊，
0: 对，全靠气血精精啊来滋养，这本钱呢要是亏空了，身体的方方面面呢都会容易出现问题。
1: 嗯，确实有一些老人家啊说自己有这个肾虚的情况，但大家伙也有一个困惑，就是想补又不知道怎么补才对。
0: 肾在补的时候啊，这个确实是要求非常高的。
1: 嗯，
0: 哎，首先讲啊，老年病的虚损呢、啊，它在身体中有个特点，
1: 嗯，
0: 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1: 哦，
0: 哎，我举个例子，哎，你可能开始啊就是一个心脏病，但是呢，心脏病会造成脏腑的缺血，那我们身体中呢，对缺血最敏感的是脑袋，
1: 嗯，
0: 所以说接着呢，心脏病之后你就得了腔梗，
1: 哇，
0: 中风。而脑又缺血之后呢，就会造成神经功能的紊乱。
1: 嗯，
0: 你可能啊就不能遛弯了，就不敢走远路了，而且还容易摔跟头了。那接着呢，不运动摔跟头，就会造成骨头的损伤。
1: 哇、哦，一连串。
0: 对，所以说在这连串反应过程中啊，我们人的代谢肯定就要出问题了。
1: 嗯，
0: 吃的东西不消化了，不糊弄没胃口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什么糖尿病、
1: 血糖的情况，
0: 哎，血脂的问题就跟着来了。所以说你看所有的损呢，你不及时纠正都会叠加。
1: 嗯，
0: 但这个叠加中啊它有一个脏器，就是谁最后都会叠加到它这里。
1: 嗯，
0: 哎，就是
1: 肾。
0: 举个例子，高血压我们为什么怕？
1: 嗯，
0: 心脑肾损伤。
1: 嗯，
0: 糖尿病尤其是病史超过10年的糖尿病，最怕的要命的并发症是什么？
1: 尿毒症啊。
0: 糖尿病肾病、
1: 哦、
0: 尿毒症，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糖尿病啊花钱最多的并发症。
1: 嗯，
0: 那同样就是一个尿酸高，我们关注的怕痛风，医生他关注什么？
1: 嗯，
0: 怕你肾里长结石、
1: 哦、
0: 怕你肾脏受损伤。大家看呢，所有的病最后它都会指向肾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肾脏啊对血液中的任何物质啊它都非常敏感，任何一个细胞啊当它不正常的时候，它的代谢也就都会出现异常。
1: 嗯，
0: 它用的东西和它排出的东西都会出现变化。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蛋白粉最后要变成什么？它要变成肌酐的。
1: 哦，
0: 哎，你吃的糖脂肪碳水化合物、
1: 嗯、
0: 这些能量元素最后它要变成酮体的。
1: 哇，
0: 哎，那我们说了补充我们人体的 DNA 核糖核酸用的嘌呤，它最后要变成尿酸的。你看你验你血中的尿酸、
1: 嗯、
0: 血中的肌酐、血中酮体，你要去哪里验呢、啊、
1: 嗯，
0: 你要去尿里肾功
1: 里面，都在这里边了，
0: 因为最后它都要从肾脏排出的。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你任何疾病啊只要是对损你不修复时间久了都会造成肾脏的损伤。
1: 嗯，
0: 而同时你再吃了很多药，这些药还要通过肾脏排泄。
1: 嗯，
0: 而肾脏排泄药物的速度又直接决定了你这个药物的疗效。就是肾功能不好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就是你肾脏的排泄负担大不大。
1: 哎，这是一个关键。
0: 对，你正常人今天吃一片儿、嗯，晚上尿就把它排光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明天再吃一片没问题。
1: 嗯，
0: 那如果你肾脏把今天的片没排出去给你剩了半片，
1: 明天又接着吃，
0: 哎，那你血里不就一片半了吗？几天之后会怎么样？
1: 哇，
0: 你就中毒了，
1: 那就负担就很重啊。
0: 哎，对，那这些负担最后都要加重到你的肾脏里。
1: 那孙主任提到补肾啊，就很多听友第一反应想起六味地黄丸，这个六味地黄丸有用吗？
0: 这个呀，实际上你问的很好。
1: 嗯，
0: 但是这里呀，我给大家呀要纠正一下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六味地黄丸呐，它可不是补肾药。
1: 哦，
0: 哎，它是什么？它是滋阴的药。它的前身呐是《伤寒论》中的金匮肾气丸，补肾阳作用的。
1: 嗯，
0: 而六味地黄丸这个药是什么呢？是给小孩啊治感冒的。就是小男孩，我们都有经验，六七岁七八岁的小男孩在身高长得最快最壮实的时候，他特别容易上火发烧感冒，一发烧感冒就40多度、
1: 哦、
0: 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说怎么用啊，你说用点头孢，你用点清热解毒的药。头孢古代没有，清热解毒的药小男孩叫存阳之体啊，存阳之体你在清热解毒的时候会伤了他的阳气的。为这个感冒影响孩子发育值得吗？所以说在宋代呀，我们的老总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从这个金匮肾气丸中啊提取出来六味滋阴的药。
1: 嗯，
0: 哎，干什么？用阴气来对抗你的存阳之体的阳气，
1: 来平衡，是吧？
0: 对，来平衡它，不让你再发那么高的烧。
1: 嗯，
0: 不让你总上火。
1: 嗯，
0: 这才是六味地黄丸的出处。所以说它能治什么我都不用说，听众朋友自己就应该知道。
1: 嗯，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孙主任，这个冬虫夏草呢，因为总听说这个东西挺贵的啊、
0: 嗯、
1: 说好像是补肾效果也不错。
0: 冬虫夏草啊，它补肾跟气血金经是没关系的。大家记住，冬虫夏草也有药的。
1: 嗯，
0: 哎，你不要拿保健品食品，这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1: 嗯，
0: 因为我明确跟你说，保健品食品没有资格讨论疗效。
1: 嗯，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是没意义的。你能跟我去探讨大米白面治什么病吗？
1: 嗯，
0: 它也不是药，它能治病吗？保健品食品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1: 是，
0: 那药用的冬虫夏草，你看它说明书写的是什么？
1: 嗯，
0: 补肾益肺，治的是老肺病、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不是补肾用的，大家别乱用。
1: 明白了。那我想问问孙主任，到底应该怎么调肾才对呢？
0: 关键呢，你得抓住两点：一是把流失的气血金精啊收住；二是能补上亏空的营养。
1: 嗯，
0: 这两个结合起来呀，才能真正稳住肾的先天之本。
1: 确实啊，既能收敛又能补营养，那调肾肯定是好的啊。
0: 所以说呀，你看为什么我帮助大家推荐药用的路线。

0: 旋枣。
1: 嗯，
0: 对于这种啊肾脏虚损的人，用螺旋藻啊是好的选择。先说收的作用，
1: 嗯，
0: 它能把肾脏中啊正在流失的气血之精牢牢的收住，
1: 嗯，
0: 就像给亏空的先天之本存钱。原本肾脏啊像没有关紧的钱包，
1: 哎，
0: 营养啊一直往外漏，现在把钱包关好，
1: 收好，
0: 让气血金丁啊存得住。
1: 对，
0: 这一步啊就直接解决了肾的固摄力。哎，当精微物质不再白白流失，肾脏啊就能慢慢的积攒本钱。
1: 对，这个本钱就积攒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啊。
0: 嗯，
1: 那补呢，肾病患者好像更难补营养吧。
0: 这点杨迪也你问的点子上了。
1: 嗯，
0: 肾病的患者往往营养不良的特别多。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蛋白尿，本质啊就是蛋白质这些营养啊没被肾留住。
1: 对，
0: 全都随尿液漏出去
1: 了。流出去了。
0: 但是药用螺旋藻啊自带25种营养，像优质的蛋白、矿物质这些，
1: 嗯，
0: 不光能补上流失的，还能啊被肾脏直接吸收利用。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不用经过复杂的消化，不会给肾脏添负担。
1: 嗯，那这样一来，也就是说营养既能补进去，又能被留得住啊。那么尿蛋白的情况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改善了？
0: 没错哈，当营养啊不再流失，反而被充分的吸收，那尿蛋白呀也会被控制住。蛋白尿啊主要是肾脏受损造成的肾脏的虚的表现。
1: 嗯，
0: 水损伤的肾呢，高血压，
1: 对，
0: 糖尿病，
1: 对，
0: 哎，再有抗体，肾小球肾炎呢，
1: 是
0: 各种自身免疫性抗体等，收和补同时起效，肾脏的先天之本慢慢恢复。这个时候你再去呀控制血压，严格管理你的血糖，哎，清除你身体中的抗体，那你的肾脏啊也同时就能获得修复。肾功能改善了，浮肿啊会消退，乏力、腰膝酸软这些症状也会减轻。
1: 嗯，
0: 对于各类慢性肾病来说，这种啊从止损到修复的过程才能让肾脏功能啊逐步稳定。
1: 嗯嗯，
0: 人也会有更有精神，生活质量啊自然就提高了。
1: 嗯，那这么看来，药用螺旋藻调肾是真的能落到实处的啊，不光能止住漏，而且还能补上营养，这才是实实在在为虚损的人带来好处的东西。
0: 对，而且香港那边呢把药用螺旋藻称为补虚之王。
1: 嗯，
0: 除了因为啊它能收敛补充营养，还有一点是因为啊它的细胞结构。
1: 哦，有什么独特之处？
0: 哎，这也是跟其他螺旋藻本质的区别，比收敛和营养啊更关键。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理解，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1: 哎
0: 哎，主持人我问你，两滴水滴在一起它能分开吗？
1: 那肯定不能啊，水都融到一起了，没办法区分开呀。
0: 那一滴水一滴油呢？
1: 能啊，水是水，油是油，两个在一起肯定分层，很好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吃这个药用螺旋藻，就是因为它的细胞结构啊跟我们人体细胞结构高度相似。
1: 嗯，
0: 就像两个能严丝合缝对上的零件。
1: 高度的匹配、啊。
0: 哎，特别容易啊被人体细胞接纳和利用。
1: 嗯，
0: 这种相容性啊是普通螺旋藻比不了的。普通螺旋藻的细胞结构跟人体啊差异大。
1: 哎，
0: 吃腻也就像隔了层屏障，营养和一条成分呢、啊很难被真正的吸收，
1: 吸收不到。
0: 但药用螺旋藻不一样，
1: 嗯，
0: 它的成分呢能直接进入细胞发挥作用，吸收率也自然就高得多。
1: 确实，结构相似就证明它的收敛成分和营养啊能直接被身体来用，咱也不用说经过那么多转化的过程啊，也不会有太多的损耗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但是也是因为细胞结构要求高，它的提取难度啊也非常大。
1: 哎，
0: 澄海湖那边对药用螺旋藻的品质把控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普通螺旋藻简单提取一下，除去杂质啊，就能当食品或制成保健品了，
1: 很容易啊。
0: 但药用螺旋藻啊，得经过层层筛选。
1: 嗯，
0: 细胞结构不达标、营养含量不够的，全都得淘汰。
1: 哎，
0: 淘汰率高得惊人，而且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脱水处理。
1: 嗯。
0: 多等一会儿啊，活性就会受到影响，差一点都不行。
1: 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啊。看来这个药用螺旋藻从采集到使用经过千挑万选了。
0: 对，
1: 嗯，
0: 那这么严。

0: 个的标准呢，直接导致它呀产量特别少。
1: 那一定的。
0: 到现在它主要啊就流通在香港和北京，给大病术后的病人做身体康复用的。
1: 嗯，
0: 一般的患者，尤其是老慢病患者，平时啊很难接触到。
1: 嗯，
0: 毕竟啊不是谁都有机会啊去啊这些地方看病，自然呢就不了解它的好处。
1: 对，没有这个渠道知道啊，本身产量就这么少，流通范围窄，咱说这也是正常。
0: 哎，如果说以后有机会能给大家带来，希望大家都能用上，
1: 用一用，试一试。
0: 哎，毕竟能通过这么严格的筛选，说明它的品质和药效啊是实打实的。
1: 是的，
0: 对咱们普通人来说，这确实啊是个能接触到好东西的机会。
1: 没错，所以听友们啊，吃螺旋藻，咱就得选有明确作用的药用螺旋藻。它的核心价值啊，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收敛特性，能牢牢锁住身体流失的气血津精。第二是营养丰富，可以直接供给脏腑修复所需。第三是与人体高度相似的细胞结构，能让功效和营养被高效的吸收。过去大家可能吃了不少普通螺旋藻或者其他补品，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就正是因为啊缺了这三点核心优势。所以要是您也想用上药用螺旋藻，或者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微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哎，介绍一下情况啊。哎，
4: 我是在呀6年前呢得过全梗。
0: 你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4。
0: 74。
4: 得完全梗以后，就是也左腿和左胳膊有点不那么好使。
0: 脸有问题吗？
4: 脸没有，脸没有，我脑袋有问题。
0: 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4: 没有高血压吧，我到140我就受不了了。
0: 脑袋有什么问题？
4: 脑袋有脑白质脱髓鞘，
0: 嗯，
4: 脑萎缩，
0: 嗯，
4: 往我现在是怎的，身体不稳的，
0: 嗯，
4: 老是晃的脑袋，整个脑袋，
0: 嗯，
4: 别人还看不出来我晃的。我自个儿知道。
0: 生气的时候会不会晃啊？
4: 不生气，生气都是这样，我也没生过气。
0: 是生气前晃的厉害，还不生气的时候晃的厉害？
4: 我没生过气，我家就我自己，谁也不和谁生气。
0: 啊，
4: 完事啊，完就是晃的老晃。
0: 你说血压到140前你受不了，你血压到140前你会感觉什么呀？
4: 血压到140多吧，我这后脑勺子，整个脑袋全难受。
0: 你有颈椎病吗？
4: 那我没查过。
0: 后脑勺不舒服，血压140受不了。血压140人不可能受不了， 那你说无非是你有颈椎病，颈椎病也。

0: 引起的血压140会
1: 啊，
0: 晃
1: 那
0: 脑
1: 我没
0: 造成，
1: 查过，那有一个。
0: 你头晃很有可能是颈椎造成的失稳，手脚半侧左边这个，我都怀疑是颈椎病，而且
1: 哦，
0: 脑袋的偏瘫它是带脸的，你没带脸，说明病灶在脖子以下呀，后
1: 那
0: 脑
1: 我这
0: 勺
1: 个，
0: 也是归脖子管的，你看看就脸不归脖子管，所以说你这个所有的病都躲开了脸。
1: 啊，所有的病都是，你说都是庚子爷啊？
0: 所以说，我怀疑你脑袋没啥大事儿，70多岁脑萎缩都会有的，腔梗也都会有的，但是你的症状更有可能是来自于颈椎呀、
2: 晃了，不像看你的脑袋的，我都会摆着晃。
1: 啊，我不像来回摆那么晃，这脑袋
2: 外头不晃。
1: 外头谁都看不出来晃。
0: 对，所以说我说了，这就是颈椎病的晃，头晃就
1: 啊。
0: 是3种病，一个是帕金森，是细颤。再有感觉不到晃，再有个就特发性震颤，它是粗颤，谁都能看出来它在晃。颈椎不稳是你脖子撑不住脑袋了，所以说你自己感觉不稳定晃，别人看不到晃，所以
1: 啊，我，
0: 说这不是颈椎病吗？
1: 那我不知道，我整个身子都跟着晃，
0: 对呀，就
1: 嗯，
0: 是因为你脖子撑不住脑袋了，所以说的话。脑
1: 啊，
0: 袋才在上面晃，而且这种晃你自己能控制住了，所以说别人看不到。啊，你应该是有椎管狭窄和颈椎不稳了，你颈椎肯定是剧烈已经严重破坏了。你身高跟年轻的时候差的多不多？
1: 年轻时候也是那样，我就个子矮，很矮，
0: 你
1: 我六
0: 晃
1: 我
0: 的时
1: 直溜
0: 候
1: 的。
0: 低头抬头的时候，你有没有心慌啊？
1: 啊，对，我心是不得劲儿。
0: 不管怎么震，不管脑袋出什么问题，不会影响心率的。如果心率出问题了，更说明是颈椎有问题了。
1: 啊，心要出问题，就是更是颈椎有问题
0: 对
1: 了。
0: 呀，心
1: 啊。
0: 脏的中枢在脖子啊，你查一查颈椎吧，做个颈椎的核磁共振。
1: 查一查颈
0: 对，
1: 椎。
0: 你脑袋那个问题不大，你把
1: 没
0: 脖子
1: 事。
0: 好好看一看，看看是不是该补点骨胶原了。脑袋那个老化，正常70岁人都有。你要觉得怕将来老年痴呆、帕金森，用点螺旋藻补充一下，要不然过2年该老年痴呆了。啊，脖子那个
1: 啊，
0: 是个大事儿，这个你可以补点补胶原，多出去活动活动。
1: 颈椎我从来没查过，
0: 对，查一查吧。
1: 颈椎的病。完，
0: 对。
1: 我这鼻子还是个问题，鼻
0: 嗯。
1: 子闻不着味儿，
0: 打不打呼噜？
1: 可能是打吧。我自个儿
0: 嗯，
1: 一个人下睡觉，我也不知道打不打，但是我知道出不来气儿，净张嘴睡觉。完
0: 去医
1: 后
0: 院
1: 来
0: 查过吗？
1: 没查过，从
0: 查一
1: 小。
0: 查吧，鼻子呀，我告诉你，如果
1: 嗯，
0: 真说有鼻中隔偏曲了、肥大这些东西，先天的，很多都是先天的。那这个岁数大了也应该手一次术，要不然呢，你总打呼噜，它会总让你晚上睡觉前缺氧的，很危险的。
1: 啊，完我模拟那个苍耳子，
0: 嗯，
1: 每天下完我就上点儿，完这回能闭嘴睡觉了，
0: 嗯，闭嘴
1: 啊。
0: 睡觉好说。我说你到耳鼻科看一下，别有先天畸形。你还是这样吧，你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颈椎。哎，脑袋那没事儿，用螺旋藻就可以。颈椎去查一查啊，看是
1: 颈
0: 不是很
1: 椎
0: 严
1: 查
0: 重
1: 颈
0: 了，需要
1: 椎，
0: 手术了啊。如果不需要手术，你用骨胶原就可以啊。
1: 乳胶原就可以，
0: 你这样的，你先去拍一张颈椎的 CT 片看一下，如果有椎管狭窄了、颈椎失稳了，得手术固定一下啊。
1: 这螺旋藻我上哪买呢？
0: 我这段时间呢也帮大家联系，一旦叫有消息了，我节目中肯定会告诉大家。嗯，那好，再见。
1: 那好
0: 好，
1: 了，再见。
0: 嗯。
3: 好，再见，这位朋友。中年以后啊，随着气血津精的流失，脏腑呢都会逐渐的虚损，虚和损同时发生，久病、重病、慢性病就会发生。所以补虚损是所有久病不愈人群的出路。补虚损最好的中药就是药用螺旋藻，它收敛作用极强。不仅可以收敛水里的营养矿物质，还能吸收空气中漂浮的有机物。这种收敛的特性进入到人体，可以快速把气血津精收敛到脏腑器官当中，并且药用螺旋藻自带25种能量包，里面的每一种营养成分含量都达到药物药级别，真正做到虚损同补。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

0: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最近啊天天都守着你的节目呢。
2: 哈。
3: 哎，尤其是这两天这个药用的螺旋藻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2: 嗯。
3: 人活着哪能没点虚没点损呀？
2: 对。
3: 我琢磨着啊也是这个理儿。
2: 啊。
3: 没虚没损的人啊身体底子扎实，哪会平白无故的生病呢？
2: 对。
3: 这两天呀、啊、我听你讲这个螺旋藻啊它能收敛气血，自带营养包，我一听啊就觉得这个东西啊肯定的管用，正好呀我这个身子骨需要调理，想买点试试。
2: 哈、啊、你能听懂啊这些道理我非常高兴啊，这样能帮大家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呢估计买是买不到吧。
3: 昨天呀我还特意的揣着那个医保卡跑了附近几家药房。那家连锁大药房啊平时药啊最全了，还有两个私人开的小药房，我都问遍了，人家一听啊药用螺旋藻，要么就是摇摇头说没听过，要么就说只是普通的保健药，我要的这种呀根本就没有。特意跟人家描述了半天，说你讲的呀那种能治疗手术后的那个虚损的，结果还是没有。
2: 这肯定是找不着。现在市面上啊不管是连锁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这种啊药用的螺旋藻。
3: 还能帮助术后的那个病人恢复啊，咋不能普及呢？按理说需求不小啊。
2: 这是因为啊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流通到普通药房的。它流通范围特别窄，主要就是在香港的各大顶级医院里用，是专门呢供那些做过大手术虚损严重的调理身体用的。普通药房啊拿不到货，就算你跑遍了全市的药店呢、啊、我估计也是找不到。
3: 那可真是有点难办了，本来还想着赶紧用上呢、嗯、让身体恢复得快一点。
2: 啊，
3: 那没招了，要不您先给我看看病吧，我这身体啊确实是不好，总觉得不得劲儿、嗯。
2: 行，你介绍一下你情况慢慢说。
3: 我呀是半年前做了那个肺结节的切除手术。
2: 啊、
3: 嗯。当时医生说我结节有点大。就是怕有那个风险啊，
2: 嗯，
3: 就切了一小块的那个肺叶，
2: 嗯，
3: 手术吧还挺顺利的，当时想着你养啊两三个药啊就会恢复过来，
2: 嗯，
3: 到现在都半年了，还是觉得浑身不得劲，平时走路快点就气短，上个楼啊都得扶着栏杆歇口气再上，这晚上睡觉啊也不踏实，
2: 嗯，
3: 总觉得这个胸口发闷，就跟上面压了块东西似的，还特别的爱出汗，
2: 嗯，
3: 哎呀这个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的汗，风一吹吧就觉得特别的冷，感冒就没断过，免疫力啊差得很，家里人看着也急，变着法给我补燕窝，隔三差五的炖着，还有那个海参每周也得吃两回，蛋白粉啊就更没断过，钱呀、啊、花了不少，可这身体一点起色都没有，还体重吧还掉了5-6斤，我这心里啊跟着慌啊。
2: 这种情况术后啊去医院复查过吗？肺功能指标怎么样？
3: 复查过了，复查过2次了呀，上个月刚去过、
2: 嗯、
3: 医生说我片子看着恢复的还行，肺功能的那个指标吧也在那个正常范围里，让我加强营养，
2: 嗯，
3: 别累着，这个慢慢的养，养来养去的这身体啊还是这么虚，我都有点着急了，不知道到底啥时候才能好利索。
2: 你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术后虚损、嗯、肺结节手术虽然不算什么大手术哈，但毕竟啊在肺上动了刀子，伤了肺气，气血津津啊跟着流失了不少，中医讲啊肺主气，肺气亏了呼吸就没劲儿，自然呢就会气短乏力，气血不足，身体防御能力也就弱，免疫力肯定上不来，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容易生病。你吃那些燕窝、
3: 哎、
2: 海参确实是好东西，营养丰富，但问题在于你身体就像筛子，补进的营养啊留不住，等于白搭了。
3: 那您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螺旋藻可以用啊？
2: 确实对你这种情况啊非常有帮助的，要用螺旋藻收敛特性啊、
3: 哦、
2: 就能帮你把散掉的气血收住，不让它再往外耗散、嗯、就像给那个漏了的筛子啊补洞，自带的营养包它这里边有25种啊修复需要的成分，能够直接被身体吸收，正好补充啊我们肺液修复需要的营养，不用费劲消。

0: 话，对你现在情况来说也正合适。
1: 哦，那可太好了。那主任啊，
0: 嗯，
1: 现在就是没机会能用上这个螺旋藻了呀。哎呀，这东西到底啥时候能有机会弄到呀？
0: 你也别太着急，这事儿啊急不来。要用螺旋藻的渠道啊，确实是非常特殊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品商品，它必须要通过专门的渠道调配，不是说呀，咱现在说药马上就能给你寄过来的。我这段时间呢也帮大家联系，哎，但是这难度非常大。这几天呢也多多听节目，一旦叫有消息了，我节目中肯定会告诉大家。
1: 那我就听您的，好好的听节目，
0: 嗯，
1: 等着消息。今天谢谢你给我分析了这么多，总算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0: 别着急，关注节目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问我啊。
1: 哎，好嘞，谢谢老师、
0: 啊、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您忙吧，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螺旋藻啊大家并不陌生，甚至很多朋友都用过，但是大家绝对没有用过药用螺旋藻。在药盒上明确写着归于五脏，功效明确，一般服用半个月，面色萎黄，头晕头痛，四肢倦怠，食欲不振，心脏无力等症状开始改善。长期服用，收敛气血津精，提升五脏功能，加速老慢病的康复。但是药用螺旋藻品质要求极高，生产工艺复杂，产量极其稀少。目前药用螺旋藻专供的地区只有我们的香港和北京三家顶级医院，并且仅用于慢病、久病以及大病术后及时服用。除此以外，市面上并不流通，所以大家想用的啊，一定要关注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咨询电话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现在听着节目呢。
0: 啊、
3: 嗯。想问问要用螺旋藻啥时候带给我们呢？
0: 这个你先别着急啊，你有什么情况你先慢慢跟我说一下。
3: 好的好的，主任、嗯、这螺旋藻我还真用过。
0: 嗯。
3: 原来呀，这心脏憋得好，闷得好，完了这还总出虚汗，到医院去治啊，大夫给开了一些药，也没治好。
0: 嗯，
3: 家里人就从这边找人，那边找人了，就看哪嘎有这个特效药。香港那边的医疗先进，带我去香港港安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0: 嗯，
3: 术后出院，大夫给我开了六盒药用螺旋藻。嗯，吩咐我说坚持吃。对你恢复病情啊有好处，我寻思这药草我多开几盒呗，
0: 嗯，
3: 但是跟人家医院大夫一说，人家大夫说医院有规定，一次不让多开，就给我开了六盒。
0: 哎，
3: 完了说吃完了我还得去香港去复诊去。
0: 嗯，
3: 我这每次吃完了都得专门跑一趟香港，这老麻烦了。
0: 这个确实这样哈，这药用螺旋藻啊，管控的很严。香港那边医院呢都是按疗程开，一次最多就半年量，你这来回折腾啊也够受的。
3: 谁说不是呢，我家不在沈阳这边
0: 啊、嗯、
3: 要从这边飞香港啊，这光路上就得折腾大半天，有时候大半天都得坐飞一小天了、
0: 嗯、对，
3: 下了飞机还得坐地铁去医院。
0: 嗯，
3: 每次去开一回药啊，这前前后后都得耗上个两三天，还怕挤着了碰着了，这也没招，这东西咱这边买不着。
0: 这确实没办法，因为它本身呢就不是香港以外的地方流通的东西，就算你跑遍了全市的药店呢也是找不到，香港医院里啊还要凭处方开。
3: 可不是嘛，孙主任，你看我家这个离这个国大药房啊，成大方圆呢，还有沈阳比较有名的那个东北大药房、维康大药房，我都跑遍了，连那些巷子里的诊所我都问过了，只有普通那个保健的螺旋藻。
0: 嗯，
3: 你压根就没听说过我要的这种。
0: 嗯，
3: 我家也有这个亲戚在上海广州，我就让他去当地问这个大药房问了问，你像上海的医药商店、广州的健民医药都是一样，都没有。
0: 这个咱说了，你让他跑啊再多的地方也白搭，香港那边呢是把他当正经的药品管的，生产流通都是按照药品严格的标准，不是随便哪个机构我都能拿到货，必须是合作的顶级医院呢才能按流程开。

0: 上海的亲戚跟我说，说他这个上海的第一药商店里的螺旋藻倒是不少，有胶囊的，有片剂的，包装上都写的这个增强免疫力，但是跟我从香港开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药啊，也不是一回事啊。
1: 对，
0: 人家也明跟你说，说这是保健品，治不了虚损，就得靠那个香港那边，这玩意儿啊真管用。我这吃了大半年，感觉这身体啊恢复的太好了。刚做完手术那会儿，我走两步就喘的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胸口还像以前那个闷的慌，也像压块石头子，也没有胃口。现在好了，我现在呢慢慢能走了很多路了。每天溜达半个小时。睡觉也睡得好了，能睡一个整宿觉了。吃饭也觉得香了，邻居都说我的气色都好多了。
1: 对，因为这个药用螺旋藻啊，它对术后虚损绝对对症的。你想啊，手术时候气血也跟着损伤往外耗，就像开着水龙头啊一直淌水，药用螺旋藻收敛的特性就像能把水龙头拧紧，先把流失的气血给你稳住，不让它也再白白散掉。而且它不光能收，还自带营养包，哎，像人体缺不了的必需氨基酸、 B 族维生素、钙铁锌硒这些矿物质，帮助我们修复组织的叶绿素和亚麻酸，每一样啊都给你受损的脏器搭脚手架。就拿你做过大小手术来说，心脏周围的血管组织啊都受到了影响，这些营养啊能直接被细胞吸收，不用经过复杂消化，直接就填补亏空，修复损伤。
0: 对，所以啊再麻烦我也得坚持再吃下去。身体好了，自己能下楼买个菜了，陪孙子玩了，这不比啥都强吗？
1: 对，
0: 麻烦点就麻烦点吧，也值得。我还寻思呢，等下次再去香港开药的时候啊，我就多请两天假，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两天，就当上那边去调理了。
1: 你能这么想啊就是对了，人身体啊才是根儿，折腾点啊不算什么。你就按医院的医嘱啊坚持去用，平时内注意点歇着，别累着，别生气，恢复肯定能非常稳妥全面。
0: 苏主任，那谢谢您啊，跟您聊两句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也知道啊这药确实不好弄，我也就不催您了，慢慢等着就行了。
1: 坚持去用，平时内注意点歇着，别累着，别生气，恢复肯定能非常稳妥全面。
0: 苏主任，那谢谢您啊，跟您聊两句啊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我也知道啊这药确实不好弄，我也就不催您了，慢慢等着就行了。
1: 不客气啊，你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情况还可以打电话来问啊。
0: 好的好的，孙子，谢谢您。
1: 好，不客气，好，再见。
0: 再见，孙子。
2: 再见，这位朋友。随着年龄增长啊，

0: 7299 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4: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2: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么实际上我们经常我们含义中的这个能量热量糖，就是大夫眼中的这个糖，和咱们老百姓可能
1: 说的
0: 这
1: 个
0: 糖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啊，不是一回事儿。
0: 对，
1: 它差在哪儿呢？
0: 因为咱们医生眼中的这个糖啊，它是实际上包括所有的我们认为是淀粉类的这些食物，
1: 怎么说糖类物质，
0: 糖类物质啊，都是称作一个糖，因为它是一个能量来源。主要我们要看能量，
1: 这就是咱们这碳水化合物，
0: 对，
1: 是吧？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对啊，
1: 不是说咱们老百姓说糖，往往指的就是那个蔗糖
0: 啊，对，
1: 是吧？
0: 甜的，
1: 甜的，
0: 吃的非常感觉很爽的那种，
1: 是是
0: 啊。但是我们大夫就觉得你主要是碳水化合物是一个能量啊，就是包括你平常经常是米呀、面啊，包括所有这些淀粉类的啊，包括土豆啊这些，可能都是淀粉类的。你摄入的非常多的情况下，它就会有可能引发这个糖尿病。
1: 好的，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糖尿病，就是有一些确实和我们的饮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是有关系，
1: 对吧？
0: 啊，
1: 就是我们简单来讲，其实您刚才用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怎么说呢？就是既简单，是吧？又到位，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个热量太多了，
0: 对，
1: 身体消耗不了，
0: 对，
1: 是吧？长此以往，可能我们的血糖就出了问题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当然了啊，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咱一提起糖尿病啊，很多人都想到，哦，那就是，这个四五十岁，当然有可能这个发病会更早一些，
0: 对，
1: 然后呢，就平时这个和饮食相关的，是吧？但是呢，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去仔细一翻啊，说啊，这个。它是其实还有个更细分的名字啊，它叫二型糖尿病。
0: 对，
1: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说啊，还有这糖尿病还分型吗？因为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在他们印象当中，就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是吧？
0: 对。
1: 但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这糖尿病其实它有不同的分型的。
0: 对，是，
1: 是吧？
0: 那咱们糖尿病的分型，具体来讲啊，分为一型糖尿病，还有二型糖尿病，还有其他类型的。糖尿病，就这种其他类型的，可能很多的是指的那种和基因相关的那种糖尿病，还有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就是妊娠糖尿病，
1: 就是一些孕妇，
0: 对对对，是这样啊。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二型糖尿病，就是大家更多的面对的也都是二型糖尿病。
1: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明糖尿病这它其实分成不同的类型，但是很多普通人是吧？咱们最熟悉的还是二型糖尿病。那么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的发病率比较高，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也会问到，哎呦，他既然这个发病率高，是吧？你觉得自己人人自危，是吧？会害怕呀，是吧？那么哪些人是糖尿病的所谓的这种高发人群，是吧？哎，平时应该咱们像这些人群啊，咱们就来提个醒了，咱们应该去监测血糖嘛，是吧？哎，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这种所谓的高危人群呢？高发人群呢？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会请肖主任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提醒我们的听友，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副主任肖彤主任。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你有关于这个老年人常见的健康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血糖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呢还可以关注河南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

0: 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2: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1: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2: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勤食明月汉食。
5: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
3: 温馨提示：
4: 勤食明月汉食。
5: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副主任肖彤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这个节目粉丝的微信群啊，也都正在为您开通。刚才我看到这个节目一开始有已经有不少的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朋友啊，是来发来自己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听友的问题很着急，我看他发了很多遍啊。他说：“主持人好，肖主任好，我婆婆今年才69岁啊，这个查出糖尿病呢，也就是大概有10年的时间啊。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的朋友啊，是来发来自己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啊，这位听友的问题很着急，我看他发了很多遍啊。他说：“主持人好，肖主任好，我婆婆今年才69岁啊，这个查出糖尿病呢，也就是大概有10年的时间啊。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在这个检查的时候就说，出现了这种肾功能的衰竭啊，需要做透析。但是呢，现在老人不想做啊，想要问一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不能？”

0: 一开始当然没有说有没有其他别的问题啊，那除了糖尿病之外，比如血压怎么样啊，是吧？
1: 是
0: 啊。那么由于糖尿病相关呢，它带来的很多的这种并发症，我们很多的普通人都知道，说糖尿病本身不疼不痒，觉得不可怕。
1: 对。
0: 但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1: 对对。
0: 那么在您工作当中啊，像这种由于比如说由于糖尿病导致最后这个肾功能出现肾功能衰竭这种情况多见吗？
1: 嗯，确实不少见，说实话
0: 还是不少的。
1: 对对对，因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因为我们本身和就是咱们肾内科的同道经常也会有交流，
0: 嗯，
1: 然后我们通过和他们交流，我们就发现原来可能做透析的很多病号是可能就是非糖尿病以外的那种肾病，
0: 哎，
1: 或者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啊什么那些慢性肾炎什么，
0: 哎，
1: 然后慢慢发展成这种最后尿毒症，然后走向透析这个情况啊。但是现在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造成的糖尿病肾病引起的透析这个比例现在是越来越高，真的是越来越多。
0: 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应该有印象，就是前一段时间啊，因为我们请了一些这个肾内科的医生来，其实说的跟您一模一样。
1: 对对对，
0: 说的过去呢，就是像什么肾小球肾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肾病造成的尿毒症比较多，但是现在明显呢，就是由于糖尿病导致的这个尿毒症，
1: 嗯，
0: 现在几乎可以排在第一位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哎呀，那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透析呢，让他这个肾功能恢复到原来的这种状况，有这种方法吗？
1: 说实话，从目前的咱们科学发展到今天吧，这目前还确实没有。就为什么我们说实话很着急，我们作为内分泌大夫，我们经常跟病号特别着急，就反复跟你们强调一定要早期就是发现糖尿病，然后早期把它查出来要治。为什么要强调那么强调要早期要控制，就是因为一旦糖尿病得上之后，它就是开始一个进行性往下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并发症可以说慢慢很大量的病号并发症都会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那么这样你的并发症出现的会非常晚，有可能比如30年以后再出现一个并发症。比如说咱们这个病号是个50岁的患者，那如果你血糖控制得非常好，你30年以后你才出现这个肾脏的一个并发症透析，你可能都已经80-90岁了。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如果你控制得不好，你可能10年以内你就不得不走向一个透析的这样一个境况。
0: 嗯，
1: 那样的话，那你的生活质量真的是可比你现在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0: 对，最起码的也是像您说的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
1: 的。对
0: 的。那么也可不可以咱们从另外一个这个方向来讲，如果说啊，这位朋友您是在正规的比如说咱们的这个三甲医院是吧，我们的专科经过医生的这个诊断之后确实现在需要做透析的话，
1: 对，
0: 那么这几乎也可以说那除了肾移植之外吧，那这可能是咱们现在的唯一的一个办法。
1: 是，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1: 对，
0: 就突然想到啊，想到一句这个诗是怎么说的来着？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想到了，其实我们的健康它和时光和青春一样啊，当我们握在手里的时候并不觉得它有多珍贵。
1: 对。
0: 但是当它就是离开我们的时候，才突然之间会意识到啊，就很多东西它是不可逆的，它一旦走了可能就不会再回来。
1: 对对。
0: 那么我觉得这其实也回到我们刚才留下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任何的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是吧，进行规范的治疗把它控制好，哎，这个是我们就是像比如说糖尿病嘛，这是我们尽量的避免或者延迟并发症出现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1: 对
0: 吧？
1: 对，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啊，那么早发现，这首先要从早发现开始。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得糖尿病，或者说他是一个高发的人群，咱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吧，最起码这样的朋友知道是吧，我要定期的及时的监测自己的血糖去做体检，
1: 对
0: 好吗？
1: 对，是这样。应该说糖尿病可以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一个疾病。为什么现在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年轻化，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生活方式确实是值得商榷的。大吃大喝，然后经常喝甜的饮料果茶奶茶就这一类的然后另外熬夜当然本身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可能有时候因为工作的需要不得不熬夜，那是一种说法。
0: 是，
1: 但是除非是工作这种，咱们尽量也调整咱们的这种工作，

0: 尽量避免熬夜，
1: 嗯
0: 啊，然后另外就是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控制，不能就是肆无忌惮的在那样大吃大喝啊。这种如果长期的大吃大喝啊，饮食控制不住，然后另外生活方式不良，熬夜，这种人群就非常容易发展成糖尿病啊，这是一种。另外还有就是，如果你的父母就是都患有糖尿病，或者父母任意一方患有糖尿病的话，那么你本人发生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就比别人要高。
1: 哦，不是说一定得，但是发病风险会变高。
0: 对啊，
1: 哦，
0: 因为糖尿病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说的这种遗传病，它不是说从基因层面去决定你就父母有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不是这样，而是说它有遗传风险，就是遗传倾向，
1: 嗯，
0: 那么父母都有，那你本人得糖尿病的风险就很高，那这样的话你对自己的这血糖这块一定要更加的关注，
1: 哦
0: 啊，那么通常我们建议什么，每年做一次体检是非常重要的。
1: 好
0: 啊，那么体检的同时我也在此特别建议大家不要光查空腹血糖。
1: 哦，不要光查空腹血糖。
0: 对对对，
1: 哦
0: 啊，因为空腹血糖在就是咱们中国人的饮食方式，大家都知道是以通常还是以碳水为主的这种饮食方式，
1: 嗯，对，主食吃得多，
0: 对对，哦，这种情况很多人是会出现餐后高血糖的。
1: 哦
0: 啊，如果咱体检的时候只测空腹血糖的话，嗯，会遗漏相当一大部分就是餐后高血糖的这种潜在的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体检的时候经常是早上空腹就去了，
1: 对，
0: 就是很少有人说比如说我吃了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我再去跑去体检，这种很少见。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在体检的时候是空腹血糖结合糖化血红蛋白这样一个指标。
1: 好的，
0: 啊，因为糖化血红蛋白它反映的是三个月的一个平均血糖水平，
1: 嗯，
0: 这样的话再结合一个空腹血糖就能避免餐后血糖引起的这种升高，来遗漏这种糖尿病的诊断。
1: 我记得，
0: 嗯，
1: 以前啊，你看刚才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到这个问题，嗯，我记得以前也有朋友问到类似问题，就说，哎呀，你看很多医生都说了，咱们重点要关注的是我们餐后血糖，
0: 对，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体检你往往测的都是空腹血糖？
0: 对对，
1: 这我记得，其实原来也跟大家解释过
0: 啊，
1: 因为它快呀，啊，是吧？它作为一个筛查的手段，很高效、
0: 方便，
1: 哎，
0: 嗯，
1: 但是呢，刚才我觉得像肖主任也提到了一点，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啊，这个家里有糖尿病患者，或者父母双方都是糖尿病患者，觉得自己可能是这样的一些所谓高危人群的话，
0: 对。对，
1: 咱们也可以在测空腹血糖的同时加一个糖化血红蛋白。
0: 对对，
1: 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它也是一个抽血的检查吗？
0: 对，抽血化验的。
1: 嗯，就是它相对来讲，就是你看抽血这时间就会咱们就比较快一些，
0: 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好的好的，嗯，那这个需要空腹吗？嗯，
0: 最好也空腹，
1: 最好也空腹，
0: 刚好和空腹血糖可以同时查。
1: 好的，
0: 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啊。
1: 好的
0: 啊，
1: 这是帮助我们啊，及早去发现自己血糖波动，或者说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的一些信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体检。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哎，另外呢，你刚才提到了糖化血红蛋白啊，但是呢，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啊，就是更多的朋友可能，比如自己没有意识到，就自己可能是一个这个高危的人群，
0: 对，
1: 是吧？那么首先第一点啊，提醒大家的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因素我们自己是掌控不了的，我们选择不了自己的父母，
0: 对，
1: 对吧？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年龄，改变不了自己的性别，但是最起码有一点，像肖主任刚才提到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可以自主的去改变的。
0: 是的，
1: 我记得之前刚看到咱们央视公布的一个就是数据啊，就是好像在睡眠日那天说咱们就平均的入睡时间啊，中国人平均的入睡时间，我具体的时间我记不清了
0: 啊，
1: 但是我看是在零点之后。我
0: 对对对，
1: 我这么一对比，我很欣慰啊！我十一点多睡，看来都不算熬夜了。
0: 是
1: 提醒大家早睡。那么另外呢，就是你像我们父母这一辈人，可能他们更多的记忆是关于饥饿的，就哎呦害怕吃不饱饭。但是现在的孩子，我们看到啊，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0: 对。
1: 这有的时候过犹不及，它不一定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子、小胖子，是吧？甚至十几岁，或是不到十岁查出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
0: 对，
1: 其实这样的病例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也分享过不少啊。这个我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对。
1: 那么问题来了，有些朋友说：“哎呦，我可听话了啊，我平时定期的体检。”
0: 对。
1: 但是最近在体检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空腹血糖，就是它已经。不是 超出这个正常人的范围了。
0: 对，
1: 但是呢，我这空腹血糖还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
0: 对，
1: 哦，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有的人是惶惶不可终日，哎呦，吓得不行了。
0: 对，
1: 那么有的人觉得我还没糖尿病呢，没关系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咱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稍后我也会请肖彤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啊，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啊。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提问的朋友大家也别着急啊，等会儿呢我也会抽出尽量的抽出时间。吧，为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来答疑解惑。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副主任肖彤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听友如果您有关于内分泌科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啊，特别是我们刚才和您聊到的关于血糖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微信群，或者是通过我们信息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今天啊，其实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包括在我们的后台留言，都是类似的问题啊。大家每一个人，当然您测出这个值可能不一样啊，但是我看了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一瞧，哎，这糖尿病有诊断标准的，比如像这个空腹血糖是吧？
0: 对，
1: 很多朋友现在都知道这，哎，度过大于7，
0: 对，
1: 啊，大于等于7，这是糖尿病了，
0: 对，
1: 啊，但是呢，一瞧，哎，这正常人的标准，它可不是低于7都行，
0: 对，
1: 是吧？我们看是6.1，
0: 对，
1: 是吧？甚至有些专家说，哇，5.6，这可能到6.1之间，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数值，
0: 对，
1: 嗯，不少的朋友一查说，你看我刚才啊，我看有，哎，我血糖6.3。
0: 啊，
1: 6.7，
0: 对，
1: 6.5，这很多朋友问到类似的问题啊，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好像也不能诊断糖尿病，但是感觉自己是不是也不是个正常人了？
0: 对，
1: 肖主任，我相信在您工作当中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吧？
0: 啊，是不少不少啊。
1: 那么两个问题啊，
0: 嗯，
1: 第一，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啊，他要不要服药啊？那第二，很多朋友就说，哎呦，那像我这个情况，就算现在我还没有达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是不是以后就一定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这可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跟我们听友来解答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啊。首先，咱说第一个标准，就是血糖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诊断标准，但是又在6以上啊。这种情况下，按诊断标准来说，不够糖尿病啊。但这是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首先不用太着急，可以明确告诉大家，一，控制饮食和运动这种为主，不主张 大家在这个阶段就提前用药、
1: 哦、在这个时候、啊、咱们还是要干预的，但是不是通过药物，
0: 对对、哎、
1: 但是往往啊，
0: 嗯，
1: 您这么一说可能有些朋友回家跟亲戚一说、
0: 啊、
1: 就说大夫说不用管
0: 啊，
1: 是吧，觉得不觉得不吃药就是不用管，这是不一样的、嗯、
0: 那绝对不一样
1: 啊，
0: 不是说千万不敢说不用管，因为这个已经提示大家，大家一旦发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已经提示你的血糖这种代谢是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哦、
0: 啊，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已经给了你提前干预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啊，这种反而对你们来说是、嗯、对大家来说是幸运的，
1: 发现了最起码，
0: 对，最起码发现你知道了、
1: 嗯、对 对
0: 啊，你要重一定要重视它、
1: 嗯、
0: 就是通过很合理的控制饮食运动这种非药物的手段来干预它、
1: 嗯、
0: 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不发展成糖尿病。
1: 哦，那么其实也有朋友就会问 啊，哎呀，如果我做的比较好的话，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又重新变回正常人呢？
0: 重新变回正常人、
1: 嗯、
0: 这个说实话也有点困难、嗯、这个确实是有点困难、
1: 嗯、
0: 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我们叫那个糖代谢异常，就是糖尿病前期出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想完全恢复成原来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那种，
1: 很难
0: 了、
1: 啊、
0: 很难了、
1: 哦、
0: 确实很难。我们能真正做到的是什么，就是通过很好的饮食运动的控制来延缓它，
1: 好的，
0: 就是进展成糖尿病，这是我们能做到的。
1: 就是坏消息是，这样的朋友确实已经不是正常人了，是吧？咱们开玩笑说
0: 啊，
1: 但好消息是，咱也不是糖尿病人，
0: 对，
1: 是吧？哎，刚才呢，我看到我们的一位微信网友江红啊，他说、哎、今天听到是内分泌科的这个专家啊，早就想问了这个问题。最近呢遇到的啊，说自己的我的父亲啊，也是这个发现了这个糖尿病啊、嗯，但是呢。现在刚刚发现这个血糖呢，其实也并不是很高，但是您看啊，这位朋友光说这血糖不是很高，你也没告诉我们多高、
0: 啊、
1: 是吧、
0: 哦、对对、
1: 然后呢现在他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当地的医生说建议他进行强化治疗，说要打胰岛素，
0: 对
1: 啊、这位朋友说呢，以前都觉得这胰岛素不是吃别的药都没用了，最后才打胰岛素嘛，是吧？你看现在刚刚发现糖尿病，血糖也不是很高，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用胰岛素呢？说这胰岛素是不是一用就停不下来了呢？你看我们仍然有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0: 对
1: 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强化治疗，这确实是啊，很多的朋友一提起强化治疗，可能咱们很多朋友知识没有更新，
0: 对
1: 啊，大家一提起胰岛素都觉得你最后不行了才用胰岛素，
0: 对对，
1: 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是强化治疗？什么样的病人适合进行强化治疗啊？进行强化治疗我们有哪些收益？这个我跟我们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嗯、啊，是这样，真的是想跟大家沟通一下，因为胰岛素大家不要误解，好像觉得它就跟我们经常说的一些激素，可能大家就觉得我们平常说的那些激素更多的是指什么地塞米松啊、
1: 嗯、
0: 或者
1: 糖皮质激素、
0: 糖皮质激素 是这一类的、
1: 嗯、
0: 它这一方面它可能是有一定它的副作用。咱们的胰岛素是人体也是分泌的很重要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一种降糖激素、
1: 哦、
0: 啊，在经常是有一些就是糖尿病患者在血糖比较高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这个患者他说的血糖不太高，然后大夫就建议用胰岛素，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有特殊的情况，
1: 这不太成立或者
0: 对对、
1: 啊、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们刚刚说这到底血糖是多少，
0: 对对对
1: 吧、
0: 我们一般是情况下是建议空腹血糖超过11.1，或者是糖化血红蛋白大于9%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判断这个患者就是血糖确实是有点高，它是整个比较高的时候、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建议他用强化治疗。
1: 嗯
0: 啊，当然强化治疗我们比较推崇的叫短期强化胰岛素治疗啊，在胰岛素该用的时候我们当机立断的时候就需要使用啊，因为它是帮助我们降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1: 嗯，
0: 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说就像大家所担忧的那样，那我用上胰岛素是不是真的就哎呀好像就
1: 停不下来了，
0: 停不下来了、
1: 嗯、
0: 依赖了
1: 是
0: 啊，可能就要终身使用，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因为在我们短期的时候血糖特别高的时候，对我们自身的就是分泌胰岛素的这个器官，就是胰岛是本身是有一种就是我们叫高糖毒性，
1: 嗯，
0: 这样一种抑制作用 就好像我们经常举个形象的例子，就是你本人被一拳给打懵了，就那种感觉啊，反应不过来。这时候我们需要用外源的胰岛素来帮忙，你让你自身的器官要休息一下。这样的话，我们通过外源的胰岛素帮忙的话，通常是2-3个月、
1: 哦、
0: 这样一个疗程，
1: 就帮咱们这胰岛啊缓口气儿，
0: 对，
1: 是吧？
0: 缓口气儿、
1: 嗯、
0: 啊，让胰岛休息休息。
1: 嗯、
0: 这样的话，2-3个月，相当一大部分患者通过这样的一个短期强化胰岛素治疗之后，它的胰岛功能是可以有所恢复的。
1: 哦，有部分恢复，这胰岛功能。
0: 对。
1: 啊
0: 对。

0: 恢复过来以后是完全有可能把胰岛素撤掉的。
1: 哦，好的好 的, 好的，
0: 所以大家不必有这种顾虑，就好像说一旦打上胰岛素就撤不掉，是不真是不一不是绝对的。
1: 好的
0: 啊，
1: 哎行啊。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其实呢我们就平时因为接触过一些就是患有这种特别像这种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就大家有一个就是特别困扰的问题什么呢、嗯、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呀、二型糖尿病你得了这病啊简直是太受罪了，为什么呢，就是平时啊、
0: 嗯、
1: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就感觉什么东西我都不能吃啊。那么但是呢之前有很多专家谈到过，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了，对吧？
0: 对
1: 啊，其实对于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咱们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吃，其实恰恰相反、
0: 嗯、
1: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的，关键是一个量的问题。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很多朋友就说呀，像这个水果，
0: 对
1: 对吧，我们以前老跟大家讲了，就两餐之间是吧，咱们在血糖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两餐之间咱们可以吃个水果。刚才我看朋友问啊、
0: 嗯、
1: 啊他说以前听说过这个水果和水果这个升糖的能力是不是也不一样啊，哪些水果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就比较友好，因为快到夏天了、
0: 嗯、
1: 啊这个西瓜是吧，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
0: 啊。
1: 那么行，这肖主任跟咱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吧，好吧，咱们如果说当然有个前提啊，就咱们血糖控制的比较理想，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想吃一点水果、
0: 嗯、
1: 奖励一下自己，选哪些水果会比较好、
0: 嗯、啊是这样，水果确实是可以吃的，而且咱们也要求饮食要多样化，
1: 嗯
0: 啊，我们经常可能推荐的水果相对来说就是马上确实夏天马上到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西瓜到底能不能吃，
1: 嗯，
0: 实际上是可以吃的，
1: 那也可以吃
0: 啊。西瓜我们实际上是怎么说呢，它是糖的负荷，我们这样就是它的本身那个糖的含量就是对血糖影响整体影响这一块它并不大，西瓜
1: 嗯
0: 啊，但是它主要是它的问题在于什么，它的升糖指数有点高，就是吃完西瓜之后你血糖会上升的比较快，
1: 飙得快，
0: 对，飙得快、
1: 嗯、
0: 啊！但是整个一个西瓜的热量从整个热卡的角度
1: 是没多少，
0: 实际上没多少、
1: 哦、
0: 对啊，所以对于咱们的糖友来说平常血糖控制的也比较稳定、
1: 嗯、
0: 那么想过瘾的时候、嗯、两顿饭之间是可以吃一到两盐儿，
1: 行
0: 啊，
1: 就哦吃的少一点，
0: 对，吃的少一点是没问题的，
1: 打打
0: 对、
1: 哦、
0: 千万不敢什么就是咱们抱着半个西瓜就是拿勺挖着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那样就过了、
1: 哦、
0: 啊，
1: 行，其实就是这个量是吧，真是水果咱们特别纠结那什么样的水果比较适合我，其实也没这种必要，就血糖如果控制好咱们把这个量控制好，其实各种各样的水果啊咱们就浅尝辄止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好、
0: 啊、
1: 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主食的问题，我们知道咱们这个糖嘛是吧，碳水化合物嘛，咱们平时在这个食物当中那就是这个主食咯提供的这个最多了、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咱们想把这血糖控制的好的话这主食吃的就越少越好，或者说咱们不吃主食啊这个血糖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了，行不行呢这样，
0: 这样肯定也是不合适的啊，因为主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米啊面啊这些淀粉类的、
1: 嗯嗯、
0: 啊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哎
0: 啊这一类，关键它的主要问题在于什么，它是咱们供能的非常主要的一个物质，
1: 是
0: 啊，特别是对于咱们的大脑来说它主要的供能物质就是葡萄糖，所以长期如果不吃主食的话，当然对你餐后血糖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帮助啊，但是如果你完全不吃主食的话，因为我们医学方面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1: 嗯
0: 啊，包括国外包括国内都做过相关的研究，发现就是这种主食非常少甚至是没有主食的这种长期而言会甚至会增加死亡率
1: 哦
0: 啊，所以怎么说了，你可能你通过不吃主食或者吃的非常少的主食，你虽然说你餐后血糖可能会控制的哎好一些，
1: 对，
0: 但是长期以往你的死亡率是增加的，
1: 是
0: 啊，你控制
1: 得不偿失了，
0: 对，得不偿失了，
1: 嗯
0: 啊，
1: 行，
0: 所以这也是不可取的，就是。
1: 其实真的觉得有的时候之所以咱们说啊这个保持健康啊包括咱们这个和疾病斗争啊我们觉得这事儿挺难的，
0: 对，
1: 它难在哪儿呢，其实就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就是以我们主观想象而转移的简单的加减乘除，你说我想把血糖降低我就不吃主食了，不行是吧，你不吃主食不吃碳水化合物它会带来其他的问题，
0: 对，
1: 那么之前我就记得 就是我们也有专家说过，对一些比如说咱们这个普通人群是吧，咱们想要这个减肥的，我在短期之内我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短期的咱们戒断这个碳水，这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依然是不建议长期的不吃碳水，
0: 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看的什么不吃碳水，就是人显得格外的老，老得快。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不快乐，
0: 对，
1: 真的是不快乐，
0: 对
1: 啊，特别像咱们北方地区，我们很偏爱面食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把这个量啊，给它控制好就行了。
0: 是的，
1: 哎，那么最后啊，咱们抓紧时间吧，既然谈到了吃了，这也是很多朋友问到的，就平时呢，就怎么能够尽量的吃饱，不忍饥挨饿，是吧？又能够不太去影响自己的这个血糖，就是这个食物搭配的问题了，咱们怎么去选择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能给我们的听友一些建议吗？
0: 这个也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吧，
1: 嗯，
0: 因为最主要的原则就是主食适当控制，
1: 嗯，
0: 我们说是控制主食，
1: 可不让你戒了，
0: 对，不是，绝对不是说不吃主食，
1: 对
0: 啊，比较简单的跟大家说，
1: 嗯，
0: 就是可能主食每天控制在6到8两，
1: 嗯
0: 啊，分配到三餐，
1: 哦
0: 啊，这都比较合适，
1: 嗯，
0: 另外就是要求大家肉蛋奶啊，蔬菜水果一定要多样化，
1: 哦
0: 啊，然后
1: 也都得吃，
0: 都得吃啊，
1: 嗯，
0: 越时尚越丰富。啊，这种对血糖的影响反而越小。
1: 嗯
0: 啊，相反，如果大家只是一味的，就是抱着一大碗米啊，或者一大碗面条，这种对血糖影响反而是最大的。
1: 哦
0: 啊，食物，你的食物越丰富多样化，
1: 嗯，
0: 对血糖的影响是越小的。另外，就是有时候为了增加一定的饱腹感，为什么我们也主张也要吃肉啊？特别是含有一定脂肪的一种肉，当然我们不提倡大家吃大肥肉啊，
1: 是
0: 因为那种这热量确实有点太高了，
1: 嗯
0: 啊，一般的瘦肉或者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肥的肉啊，有时候可以增加饱腹感，这样的话不至于大家说特别挨饿。另外还有就是推荐大家可以适当摄入一些含有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啊，
1: 膳食纤维，
0: 对，
1: 哦，
0: 比如说芹菜，
1: 芹菜，哦，好的
0: 啊，还有一种比较，嗯，健康的低热卡的，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魔芋，魔术的魔，
1: 哦，
0: 芋头的芋，
1: 它好像热量含量是零，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而且它的饱腹感非常强，
1: 对对对，
0: 啊，这种也比较合适。嗯，有时候我们这个吃火锅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啊，整点魔芋涮一涮，然后配着也挺好吃，
1: 对对对，
0: 哎，还不增加热量。
1: 不过在这提醒大家哈，
0: 啊，
1: 因为我们这街上可能大家很多朋友会买到魔芋爽，比如包括您提到咱们吃这个火锅是吧，
0: 啊，
1: 涮这魔芋，
0: 对，
1: 那魔芋它本身确实没什么热量啊，
0: 对，
1: 但是上面如果有油啊，
0: 啊，对对 对, 对，
1: 有盐呐，啊，是吧？这些大家还是这咱们可以适量的多吃，也不是说就完全就敞开了，是吧？
0: 对，
1: 哎，行，我们来抓紧时间啊，再来回答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好啊，他说呢，关于这个血压，那么之前呢就有专家说到过，像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患者或者有风险的患者，咱们也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但是也并不是说非得那么严格的达标，是吧？稍微高一点问题也不大。那么他想问问啊，就像这个血糖的控制，那这个血糖的控制是所有的人啊都要求一样吗？不同的人群有没有一个不同的算是达标的一个标准呢？我觉得这个朋友提的这个问题还挺好的，
0: 对，非常好啊，是这样，不同的人群他的要求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啊，是有些不同的，
0: 是不一样啊。我们总体原则是对于年轻人，就是60岁以下的这种青年人或者是中年人，
1: 这算年轻人是吧？
0: 这是实际上都算年轻人，这种糖尿病患者，我们的血糖建议他还是控制的比较严格一点，
1: 严格控制，
0: 对，
1: 哦，
0: 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最起码最好在7以下，就是7%以下，这样是一个标准，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实际上我们又划分不同的一个情况，60到70岁，就是60到80岁之间，这样我们也可以叫年轻的老年人，如果说没有别的一些并发症，或者说并发症很少很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在避免低血糖，我们的总体原则一定要避免低血糖，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前提条件，
1: 是
0: 在不出现低血糖的情况下，我们也建议这些年轻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把血糖也控制的，比如说糖化在7以下，
1: 就是严格一些，
0: 严格一些
1: 啊。
0: 当然如果说这些老年人已经出现了很多并发症，比如说有脑血管病，特别是有心脏病，以前发生过心梗，这种经常犯心绞痛的这类，那么在这种老年患者，那我们就有可能 因为他的这种降糖手段可能会比较多，他的低血糖风险偏大。
1: 哦，
0: 那这种老年人我们就建议他的血糖标准要适当要放宽，
1: 可以适当放宽，
0: 对，有可能糖化血红蛋白比如说到7.5左右，
1: 好的，
0: 适当要放宽，就是不能再像年轻人那样要求完全就是特别标准，
1: 这其实还是为了避免出现低血糖的风险。
0: 对，总体原则一定要

0: 最少就是最大程度的来避免低血糖，这是我们的首要条件，首要前提要求。
1: 哎
0: 啊，
1: 这样啊，这个时间的关系，我看到刚才呢还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啪啪的这不断的在跳问题啊，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这样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啊还有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啊，可以选择在肖彤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内分泌与老年病科找到肖彤主任来进行面诊。那么肖主任的门诊时间啊是在每周二全天，这是在河南省胸科医院的本部。那么另外呢在每周五的上午也会在河南省胸科医院的西院区啊有半天的门诊时间。
0: 对，
1: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肖彤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肖主任，辛苦了。
0: 谢谢、
1: 哎、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古人云：“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声最高。古人还云：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4: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的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 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4: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这两天听您讲这个虚损啊、哎呦真是越来越有感触。咱看现在不管是年轻的朋友还是说上了年纪的，多少都有点虚损的问题啊。
6: 对。
5: 你就拿我身边的人来说，好几个个个都像这个低能量人群啊、带引号的，稍微熬个夜第二天蔫一整天，比如说周末咱去看个演唱会，好家伙回来得缓一个礼拜才能缓过劲儿来。就我看着他们这状态啊，十有八九也是有虚损的情况。
6: 对，其实你说这个低能量这个词啊还是挺贴切的。
5: 嗯。
6: 身体里能量都在悄悄的消失，
5: 越来越少。
6: 对，慢慢的人自然就虚了嘛。
5: 是的、
6: 而且损伤也不能及时修复。
5: 嗯，
6: 哎，就是所说的虚损。不过像年轻人呐、底子还没有亏空的那么太厉害。
5: 哎，
6: 平时也注意点，别熬夜，少贪凉。
5: 嗯，
6: 再把饮食调理均衡，好好养一段时间，气血就慢慢的能补回来，
5: 还是很有机会的啊。
6: 哎，但是有三种人。他们虚损呢是不能靠自己养能解决的。
5: 哦哦，
6: 哎，必须得要通过点手段去补。
5: 嗯，这个时候就得积极主动去补了、
6: 对，就三种人。
5: 哪三类人呢？您赶快和大家伙说一说，我也对照对照哈，我看看身边。

0: 有没有这样的人？
1: 这三类人呢，中的第一类就是久病不愈的人。
0: 哦，
1: 哎，像心脏啊支架的，
0: 嗯，
1: 糖尿病啊吃了多年降糖药，效果还不是理想的，
0: 嗯，
1: 或者是肝、肺、脾这些脏器有慢性病的，
0: 嗯嗯，
1: 这些人往往啊拖了10年、20年，甚至30-40年，
0: 很久的，
1: 对，用了不少药，病情啊总也治不透，
0: 嗯。
1: 这背后的关键就是久病过程中啊，气血、筋精一直啊在悄悄的流失，
0: 一直在透支。
1: 哎，就像我们说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
0: 嗯，
1: 看似滴得很慢，但是时间长了呢，也能把水池子呀流空。
0: 是的，
1: 身体亏空的越严重，病自然就越难好。
0: 嗯，确实是这么回事哈。您看，我有一个朋友，他母亲糖尿病快15年了。天天吃这个降糖药，但是发现哎，血糖还是忽高忽低，人也越来越瘦啊。上一次见我发现那个脸颊都凹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平常走几步路啊，喘得厉害，家里人也是变着法的给他做各种补品，炖燕窝啊，煮海参啊，但他吃了也都没什么太大作用，反而总说肚子胀不舒服。
1: 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哈，一个叫虚不受补
0: 啊，这词儿啊，
1: 对，身体虚到一定程度，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啊早就弱了，
0: 嗯，
1: 哎，就是脾胃没这个运化功能了，
0: 对，
1: 就算你顿顿呢吃山珍海味也吸收不了多少，
0: 嗯，
1: 反而可能因为也消化不了，反倒给身体增加了负担，
0: 嗯，起反作用了。不是说补的不够，是补进去的留不住啊。
1: 对，
0: 就好像您之前提到说，一个漏了的桶里咱继续往里倒水，你倒再多也没用，它存不住。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
1: 第二类啊，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做过手术的人
0: 啊，这个人群。
1: 哎，你不管是切过结节，还是切了个脏器，比如胆囊、
0: 嗯、
1: 胃，哎，甚至开胸、开颅，
0: 大手术啊，
1: 大手术，只要开过刀，就难免呢泄气。
0: 嗯，
1: 这里面所说的气就是气血、筋精。
0: 嗯，
1: 手术创伤啊，让他们在短期内大量的流失，
0: 这就很快的流失啊。
1: 哎、哪怕是你年轻时做的手术。当时没有在意，亏空的底子留下了，
0: 对，
1: 老了也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1: 刚做完手术的人呢更明显，体重掉得快，免疫力差、哎、伤口恢复慢，其实都是因为啊气血锁不住，补不进去。
0: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年轻人啊做个小手术，咱发现都得瘦个10来斤的啊，出院了说哎呦好吃好喝一段时间才能养回来，咱更别说是年纪更大的老年人了，肯定恢复的就更慢了。那第三类人呢是哪一类？
1: 第三类也是年轻时有过各类损伤的人。
0: 嗯，
1: 哎，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干重活伤了骨头
0: 啊、哦、
1: 哎，有的呢是说话太多伤了肺气。
0: 嗯，
1: 当时你可能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贴贴膏药歇两天没事，
0: 缓过来了，
1: 可这些损伤啊它就悄悄地消耗你的气血。
0: 嗯，
1: 就像是一个慢慢漏气的气球，当时看着没别多少，时间长了就越来越蔫。
0: 嗯，
1: 到了老了虚损呢就显示出来了
0: 啊、
1: 哦、哎，你就会感觉40-50岁的时候体力啊就已经明显下降。
0: 嗯，
1: 稍微累一点就扛不住，关节痛、气短这些毛病都找上来。
0: 嗯，
1: 其实这都是年轻时的亏空啊在找你算账了，
0: 就所谓的秋后算账啊。
1: 对，
0: 这确实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家邻居他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干的体力活啊，
1: 嗯，
0: 腰受过这个重伤，当时据说是躺了差不多半个月能下地了，没当回事儿。现在是60多了，不光是腰天天疼，稍微多走点路啊，哎，喘气儿就费劲了。有的时候咱说爬个山什么的，他根本都不敢参与，爬2层楼都费劲啊。
1: 啊，
0: 冬天总感冒，免疫力也差得很。咱往回倒一看啊，也是年轻时候这种损伤积累下来的虚损的一种表现了。
1: 哎，就是这样。
0: 嗯，
1: 这类人呢，要是不及时补，小毛病啊，可能慢慢就变成大问题。
0: 是的，
1: 到那个时候调理起来就更费劲。
0: 对。
1: 年轻时候身子啊底子厚，损伤的影响不明显。
0: 嗯，
1: 可随着年龄增长啊，气血越来越弱，当年的亏空啊就一点点暴露出来。
0: 对，
1: 拖垮呀、啊、我们整个的身体。
0: 嗯， 其实这么看来，孙主任，不管是生病时间长了还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医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听说过，叫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这句话怎么讲呢？人参这个东西好啊，用人参这样贵重的滋补药品，即使您没用对，一命呜呼了，谁也不会认为是人参的过错，都认为人参是在帮你呢，是在滋补你，怎么会有过错呢？而大黄呢，大伙都知道，是一种非常便宜的苦寒泻下的药物，虽然用得好，可以救人性命，但是人们也不会认为大黄有功劳， 因为大黄

让人拉肚子，受苦了。这是一句俗语，流传了不知道几百年、上千年了。仔细一想啊，这里面有我们人生的哲理啊。大黄呢，吃上去就爱腹泻，但是就是能治病。这和我们生活里那些忠言逆耳是一样的，有时候是帮您呐。人参呢，滋补，就和甜言蜜语是一样的，有时候是害您。我活了90多年，见过的人和事情太多了，很多人都逃不过一个规律，就是都爱听好话，喜欢嘴甜的人，不爱和总说实话的人打交道。总说实话，他伤人呐，面子上过不去。您就仔细观察，谁也逃不开这个规则。别说您了，就是乾隆皇上，明知道和珅是个贪官，不还是把他放在身边吗？但是您要记住一条，最后有一天您要落入危难了，你就知道了，往往救你的就是大黄这样的人。我们有很多患者也是这样的，爱听好听的，尤其是在病上，一听别人说您这个病吃上药几天就没事了，马上就高兴了，结果吃一个月药没啥反应，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一年了，和没吃一样，把病给耽误了。有的大夫呢，和患者说得很实在，您这个病到底能治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有后遗症，有没有解决不了的地方，需要吃多长时间的药等等吧。这个给患者说明白了，让患者自己选择，患者一吃药，吃到时候确实和当初说的一样，这才是一个大夫应该做的。我这一辈子给患者治病，也治好了一些患者，而且可以说这个比例还挺高。我也不求患者对我有什么感谢，我就一个原则，就是我把事情讲明白了，大家伙自愿选择用不用膏，您选择用了，我把咱们百年传承的一些经验剥开了揉碎了给您详细讲讲，用多长时间呢，有什么疑难杂症，可能时间要稍长一些啊，等等吧，给患者讲明白，然后选择权在您自己身上。其实说到底，治病和做人是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大家伙相互信任的关系。您信任我，信任高，那您就试一试，您要是不信任，感觉其他的药能解决问题，那您也可以去尝试，我不阻拦，因为我也不了解别的药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发言权。但就记住一条，大家伙无论看什么病，一定要冷静思考。咱们把平时上菜市场研究菜价那股子劲儿给拿出来啊。

多少得照顾点儿，但我一点都没得到特殊的照顾，天天就在药铺子里打地铺。我们那时候所有的学徒全打地铺，我也不例外。早上5点起床收拾卫生，那时候有规矩，每天要查一下灌数，每天都要报数，因为制作周期长，工艺繁琐，每天都得确定未来还得做多少，一点不能含糊。然后就开始背汤头歌，看《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些古医书，一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还得炮制药材，有时候还得碾药，总之是一干就一天的活，不像现在这些小孩子吃的喝的父母都给照顾得好好的。我那时候压根儿没这个待遇，一切全靠自己学习继承改良，最后我父亲才放心把胡家老高传给我。这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儿踩出来的，这么一点点过来不容易，但是过来就过来了。现在想起来，多亏那时候啥事儿都靠自己，都亲力亲为了，要不也没有今天。治病它也是一样的，要靠我们自己。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不生病，人心里面亮堂就不爱生病，这个您不必怀疑，凡是生病的保准肯定心里有啥问题了，一定得把心里面的事儿都给他清空，这是不得病的基础。同时呢，咱们没病得去预防，这些年吃高的这些患者治病占60%，养生占40%，聪明的人都是想办法不得病，吃上把身体的本源都给他恢复了，不是说一定不得病，人有旦夕祸福，这个谁也保证不了，但是咱们至少能保证少生病。我们身体里的5脏6腑、经络气血，全给它滋养滋养，每天坚持用就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但是您也记住了，吃高和灌溉大田是一样的，不能一下子灌太多的水，一是受不了，二是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您要按时按量服用，这边吸收完了，那边又来了，这样一点点就滋润透了，身体里的这些零件都给它调动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这病想找上门来也难，除非您自己祸害自己，那没办法，否则您就平时正常生活，病就没那么容易上身。但是话说回来，得了病大家也不要害怕，要保持一个心气儿。我们常说人活一口气，这里说的气不只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主要还是说我们的心气，心气很重要。人心中这口气泄了，人就

垮了。我这些年接触这些患者，我经常问他们，得了病你们都怎么办？所有人都是一个答案，吃药。是，得了病咱们肯定得吃药，但是药物它也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有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一看到大夫马上精气神就好了，也不喘了，走路也有劲儿了，状态都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但是一不在大夫身边，马上人就不舒服了，腿也疼了，腰也酸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作用。我遇上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在身边，患者一想，胡老这么大岁数，这些年看好了不少的病人，我也肯定没问题，这心态放下了，病就好得快。有时候长时间看不着，就容易泄气，这其实都是心理上的作用。所以说，治病治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气，一个心态。我们看病一定要摆正心态，信任大夫，就按医嘱吃药，等着病一步步好转就行了。有一些患者往往是久病成医了，感觉自己对病挺了解，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往往是在这个大夫那儿吃上几副药，好像不行，就换一个大夫，再吃几副药，换来换去，所有的大夫都看完了，结果是越治越差。其实不是病不好治，而是这种心态谁也治不了。很多这样的患者最后用到膏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说，想用咱们就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您就别用膏了，十天半个月治不了您这病，如果想彻底解决一下，您就得坚持用。患者配合了，坚持用了一段时间，彻底把身体的本源恢复了，这病自然而然就没问题了。治什么病啊，咱们都得坚持，病都是几年几十年积累来的，想三五天就给它解决喽，这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有的人说了，您看我脑中风，半个月、一个月住院出来，没事了，这不也好了吗？其实，这就是没经过思考啊。要是病能这么容易治好，那就没有这么多慢性病人了。治疗了中风，并不等于您的血管就是干净的，打了一辈子的胰岛素，并不代表你胰腺功能就恢复了。这些问题，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脑中风急性的，咱们必须得马上住院，越早越好。但是出院后，有一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有的病人还是迷糊，肢体还是恢复不到以前那样。我们的病都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

那些不断的伤害我们的身体，积累出来的毒啊、瘀啊、堵啊，像一栋楼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已经垒起来了，想三五天就解决掉，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划算的事儿？我们得按步骤，一块砖一块砖去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您喝了30年酒，你想一个月就把这个病彻底治好，想用一种药物马上就解决它，这不和想吃后悔药是一样的吗？这世界上哪有后悔药啊？疾病是吃出来的，就需要吃回去；是熬夜透支出来的疾病，就需要好好休息补回去；是缺乏运动导致的，就需要运动回去。从哪里来，就从哪里回去。当然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药还是很主要的，病变已经形成了，伤害造成了，还得靠药物修复。修复的过程中呢，您把这些导致生病的因素都给它戒掉，这病就好得快了。有的冠心病的老年患者，一边吃着一边抽烟喝酒，一天一盒烟，半斤酒，顿顿不落。这样的患者，我就建议您别再用膏了，这边给您恢复本源，那边使劲去破坏去。我这边给您种地，您那边往外刨种子，这苗还能长出来吗？有因必有果，咱们得了病都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以前的毛病就别犯了。这边着火了，您还天天给它烧油，这能好得了吗？如果您能做到把不好的东西都戒掉，您就放心吃；做不到，您还是别用。第一，病好得慢；第二，多浪费钱；第三，也砸了咱们的招牌。大家伙都是聪明人，我就不细说了。在这个世界上啊，什么事情都要坚持。这些年我们产量不断扩大，患者也不断增多，也是靠这些年的坚持走过来的。大家伙认知任何一种事物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能说看见一个苹果马上就会觉得这个苹果好吃，您得吃一吃，品一品，同类的再比一比，最终您才能定下来哪个好吃，这样您才会经常去吃。药也是一样，咱们平时吃药，有一些常用药，为啥叫常用药？就是大家伙经常吃的，吃了就有效，多少年总结出来的，这么多年走到今天，靠的也是这个，也成为很多家庭的常用药了。什么事情，什么物件，都要通过时间一点点去验证，最后能留下来的，您就用，肯定是没什么差错。昨天我和大家伙说，我们又一次的感恩回馈活动要开始了。

高的活动啊，我们一直在坚持，但是怎么说呢，是咬着牙在坚持。搞一次感恩回馈活动，那都是真金白银往外掏，而且现在说实话，厂家也很艰难。大家伙都知道，现在中药材一直在往上涨价，普通药材上涨幅度都在20%左右。我们用的这些顶级药材，那涨价幅度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品牌，我们不能随风涨，老品牌得有信誉。这个信誉，一个是效果，一个就是得持续稳当，保障大家伙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现在的供应量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周期长，没几个月做不出来一瓶好膏。再一个就是好药材一直是短缺，市场上药材多，但是适合做膏的好药材少，药材的成色差一点都不行。不好的药材做出来，您一看一闻就知道，和现在我们的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过去老话讲，有条件也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坚持做感恩回馈活动呢？说没有目的那是假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想推广一下我们膏，过去没有这个条件呢。我小时候只能在周边上百里地有点名声，那时候交通什么的也不发达，而且传播手段也不多，最多就是有的患者偶尔去远道给亲戚朋友带一些膏，当时主要还是在本地的知名度高。但是现在不一样啊，现在这社会多好啊，今天谁想吃明天就悠到了，搞现在患者再吃。我在这点上有些私心，我希望在我风烛残年的这个时候尽量多推广一下，这样后代一提我这一辈子也算做了点贡献，没让高在我这一代消失，反而发扬光大了。第二个目的呢，我是真心想给大家伙减点负担。人到90这个岁数了，无欲无求了，没啥追求了，与人为善，与世无争，能做一点事儿，咱们就做一点。现在太复杂的事情让我去做，我也做不了，也做不到了。但是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还能做一些事情，那就去做一点。厂家呢，还挺尊重我，我说点事情还是有点力度的，我就借这个机会能给大家伙筹谋点东西呢，就去争取一下。大家伙把病治好了，高兴了，夸胡老几句，我这一高兴还能多活几年，也算是双赢。这次活动呢，马上就要开始啦，我们这次活动力度不小。

0: 赠送的糕非常多，这两天正在落实，这次我们多赠送点基本就能满足大家伙需要了，上下差不了多少，大家伙密切关注这两天的节目吧，现在也可以预定一下，因为前几次活动有很多患者都没抢到名额，心里不得劲儿，总打电话问，这我也能理解，这次我们名额也是有限的，那就放开，让大家伙提前预定吧，省得活动开始，大家伙电话都打不进来，又订不着，这一两天活动就要开始了，赠送的政策也要出来了，大家想用的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您好。
0: 您好啊，
5: 我今儿打电话来呀，就想跟您说一说，我老伴儿又咱花这个啥。他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0: 好，只要咱们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那对，我跟您说，胡老伴儿啊，今年刚75岁，原来这身体啊可不好了，有脑积水，心跳慢，另外呢腿的半月板呢还有损伤，
0: 嗯。
5: 现在他的身体比以前那可强的太多了
0: 啊，
5: 我跟您一样一样仔细说说。
0: 哎，好的。
5: 就是前几年吧，我老伴儿摔倒过一次，当时吧也没查出啥毛病来，去查去了，就说也没给查出啥毛病来。
0: 嗯，
5: 结果呢过的时间不算太长吧，我就发现我老伴儿这个心脏他跳的慢了。
0: 哦，
5: 一分钟就跳50多下，你说，要是走几步快点了，哎，他就感觉这气脉不够，气短，上不来气儿，完了还总说自己头晕头疼啊，
0: 嗯，
5: 慢慢后来呢，出现啥小便失禁这个情况。

0: 咱也不能咋回事啊，赶紧领他做个全套检查吧。
1: 啊啊啊！
0: 哦，结果呢，发现有啥呢？陈旧性的那个脑积水。
1: 哦，
0: 哎，咱也不懂那个呀，就说什么四个脑室里边有两个积水了。
1: 嗯，
0: 我也不懂啊，反正当时就给留医院住院了。但是住上院经过治疗吧，人倒是没有啥生命危险
1: 啊，
0: 但是他症状吧比较严重啊，出院以后他的反应还是迟钝，
1: 嗯，
0: 不但反应慢呢，就连说话也慢了
1: 啊，
0: 还说自个儿胳膊腿呀、没劲儿，
1: 嗯，
0: 不管做点啥事儿拖拖拉拉的，一点都不利索，哎呀，就慢慢悠悠的。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啥呢？他的腿也不好嘛。
1: 嗯。
0: 哎，那个半月板呢，磨的扁了。完了，另外呢，腿还抽筋儿，膝盖总疼啊。你活动他，他就得疼啊。
1: 啊啊啊！
0: 天越冷，疼的还越厉害呢。我跟老伴儿吧，反正搁家里头也用了很多办法，但是也都没什么太大的好转。没办法呢，我跟老伴儿啊，连续五年一到秋天就不在咱东北待着了，去上海了、海南了，
1: 比较暖的地方是吧？
0: 对呀、挑暖的地方呗，要不说咋整了？还有吧。去年体检，肺子上还查出了一个有一个结节。
1: 嗯，
0: 我当时看了，心里慌啊，也没底儿。本来老伴儿身体就不好，这下查这个肺结节，你说，不管他几 M 吧，这不雪上加霜了吗？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各地方没啥办法啊，打听好药呗。后来有一个关系挺好的朋友啊，听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了，就推荐给我，听您老讲座。
1: 哦，
0: 哎，听了以后呢，不管是您的为人呐，还是活得特别幸福，现在
1: 啊，
0: 就这么的给老伴儿用上了。
1: 嗯，
0: 剩五六天了，就感觉他这个变化挺大的。
1: 嗯。
0: 原来我跟他说话一遍一遍的，他反应不过来，至少得说三四遍他才能慢慢腾腾的回答我
1: 啊。
0: 但是老伴儿从吃了之后呢，我感觉他反应比以前变快了。
1: 嗯嗯
0: 你问的啥说啥不用等了。
1: 嗯，
0: 说话也能接是吧。
1: 嗯
0: 啊，要不说这真好真快呀。吃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吧，他自己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脑袋比以前清亮，不是那么迷糊的了。另外呢，他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能活动，自个儿没事早上起来抻吧抻吧，
1: 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这变的。所以说我就跟他说了，必须坚持吃啊。现在我老伴吃五个月了，这腿恢复的可好了，不但不抽筋了，也不怕冷了。你就是我上个礼拜我到他在到医院还查了一下，脑积水好了，骨头也好了，
1: 嗯，
0: 就连他肺上的结节都没了，你说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啊，所以说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没有您也就没我老伴儿的今天呐。
1: 这是您和您老伴儿的福分呐，是吧？
0: 哎呀，那得有您在呀。所以说我在节目里听您说呀，您举办的这次感恩回馈活动啊，我预约名额能不能给我留一个？
1: 好的，这几天的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那么这次的活动，无论是赠药这个力度，

0: 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为什么咱们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不是你想买就随时能买到的。
1: 对对，
0: 在这种供应紧张的这个情况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伙举办赠药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您说对不对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太短了
1: 啊，
0: 每个城市仅有1000个名额、
1: 啊、
0: 太少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具体活动的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好吧？嗯，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跟您通上话，我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0: 哈哈，嗯，
3: 哎，我用高啊，特别好呀。嗯，
0: 哦，
3: 所以啊，今天我听您说啊，给我们争取来这个回馈活动来了。
0: 啊啊啊！
3: 我想都没想，马上就打电话预约名额了。
0: 嗯嗯嗯嗯，
3: 我想跟胡老师汇报一下我用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哎，胡老师，你看我40多年的老慢支了，哎，这病啊，那你特别烦人呀。你说年轻的时候啊，身体还可以，反正有点感冒呀、咳嗽啥的，挺一挺就过去了。
0: 啊，
3: 但是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啊，随着年纪增长吧，我这身体啊，越来越不如以前了。特别是最近哈、最近几年吧，我就是。从60岁以后吧，我只要是一感冒哈，我就平时就平躺不了，一平躺下就出气特别费劲。
0: 嗯，
3: 哎，晚上睡觉哈不能躺着，只能就是用这枕头呀、被子呀，就是垫在身后，就那么半靠半坐的。
0: 嗯，
3: 哎，要是困了就那么眯瞪一会儿，就这样的也不消停，也一会儿咳嗽啊，哎呀，这难受的。哎，特别受罪。
0: 嗯，
3: 而且我这一咳嗽啊，就嗓子里头有痰，还咳不出来，就好像粘在嗓子眼儿里头了似的。
0: 啊，
3: 哎呦，咳嗽起来啊，这一咳嗽就好几分钟，哎，不停的。
0: 你看看。
3: 所以啊，只要我这一犯感冒哈，我就成天的咳嗽呀。没用之前呀，我这个家里头做饭吧，炒菜有那个油烟嘛，我就受不了。
0: 受不了是吧？
3: 哎，我就得把那个门关上，我不能闻这个味儿。而且在家里头啊，我也不让他们抽烟，一闻着这抽烟味儿啊，我也是咳嗽不停，真
0: 是接受不了啊，是吧？
3: 嗯，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后来啊，我这不听到咱们的节目了，哎，知道这个膏了，哎，我听不错，但是我没马上定。因为我原来啊，这个也是没少听广告上的药，吃了以后，一点效果也没有，花了钱不少，这钱都打水漂了，也不管用。
0: 啊，
3: 所以啊，这次我特别慎重，连续听了好长一段时间啊。后来通过几次这个验证呀、我跟场外老师也咨询过、沟通过好几次，我才决定用上的。
0: 好。您应该这么谨慎的来选择、来开始使用，对吧？这个态度太好了。
3: 胡老师，我用了一周左右哈、我就感觉这个嗓子啊没有那么紧了，出气松快不少。

0: 原来啊，一发病哈、啊，我的嗓子里头呲儿呲的老那种声音，上不来气。但是上、用上这膏以后啊，这种情况就开始慢慢好转了。
1: 这个变化多大呀！哈，太好了。
0: 对呀，嗯。用到一个月之后啊，我就突然发现我、我躺在床上那喘能喘上气了，我还说我这病怎么好了，怎么能躺着呢？老伴就说呢，兴许这你用的药起作用了吧，开始见效了。哎呀，我一听啊，这是怎么回事？特别高兴，那就接着吃呗。吃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啊，我这个痰就越来越少了。感觉喘气这负担也小了，轻松了很多。之前吧，我一到这秋天呀、都得打预防针去，就怕感冒。现在我身体啊素质上来了，免疫力也增强了，哎，我也不用打这个针了。自从用上这以后哈、我这气管和这个肺呀、承受能力也好多了。
1: 你看看、这个变化多快呀、是不是啊？
0: 对呀。胡老师，这么多年啊，这个气管炎呀、肺气肿呀，带着我的心脏啊，都有点问题了。这要是一感冒、一犯病啊，我的心脏就跟着狠狠的挤了一下子，前胸后背那个疼啊、就好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喘口气都累都不行。要是嗓子里头要是有痰，那更完了，这心脏也不给力，也使不上劲儿。哎呦，憋得我脸通红。一口气上不来，真是太难受，我就怕憋死我。但是用上之后啊，我感冒也少了，喘气也顺畅了，心脏负担也减轻了。
1: 多好啊，是吧？
0: 你看我现在用这四五个月了吧，
1: 啊，
0: 换季的时候啊，这气管也没再犯，而且这个我特别高兴，这个话，哎，我这回是真是选对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哎，还一直为我们着想。给我们争取这个回馈活动，哎，还要多送这个，让我们大家都能用得上。哎呦，
2: 对对对，
0: 胡老师，你太善良了，我这不着急打电话，我就想提前预定名额呢嘛。
1: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确实要举办一场感恩回馈活动。这次的活动，无论是啊政要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非常难得呀。为什么说难得呢？因为老高在平时就供不应求，都是限量供应。在这种供应紧张的状态之下，厂家还能给大家举办赠药的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啊。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时间，仅有1000个名额，多少啊、太难得了，
0: 太难得了。
1: 那么具体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节目、如果您想参加这个活动的话，需要提前来预约，那么晚了名额就没有了。
0: 对，
1: 抓紧吧。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哎、
1: 一会儿呢您就把您的名字还有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了。哎，那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成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啊，你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呀，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我特别高兴啊。
4: 啊。
5: 哦，我想跟您啊分享分享，跟您说到啊，我用这个感受。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这不有心脏病吗？再有啊，就多少年的这个老胃病，眼睛还不好，我这一个一个的跟你说吧。
4: 哎，好的。
5: 先说我这心脏病哈。我这个心脏病呢，他说是缺血性的，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说这个左心室还肥大，
4: 嗯，
5: 哎呦，有的时候这个心里头突突突突突突都能跳到150多次，
4: 嗯，
5: 活动活动，上楼下楼就喘的不行，也躺不平，
4: 哦，
5: 前胸后背都疼，这一年呢，怎么也得住两回医院，
4: 嗯。
5: 可是呢，我吃这个膏以后哈，我就感觉有变化，这身体不一样了。
4: 嗯，
5: 现在感觉这个心脏基本上稳定了呀，你说这个心跳没有再慌过。
4: 嗯，
5: 1分钟跳个70-80下上下吧，我觉着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不难受。
4: 嗯，
5: 我到时候他也不喘了，身上脚摸着也有劲儿了。
4: 嗯，
5: 啊，你就说别的，以前吧是睡不着。哎呦，走马灯似的上厕所，你现在吧上厕所也不那么多了，晚上就是起个夜哈，上个厕所回去接着睡，睡得可好呢。
4: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5: 是早晨呢，4点多5点来钟醒了以后啊，也不感觉乏呀累呀，没有那个感觉。
4: 嗯嗯嗯。
5: 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呀，我这个胃病，哎呦，这胃病得有40多年了。
4: 嗯，
5: 之前吧，在医院做这个胃镜的时候啊，他说我是叫什么隆起糜烂型的这个胃炎。
4: 哦，
5: 啊，可是我这个胃病它是总啊总犯呢，
4: 啊，
5: 疼起来是真的是挺难受，挺难受的，尤其是这个饭没吃好的时候，疼得更厉害。平时啊就经常胀气，不疼就是胀。不胀就是疼，反正这个胃口就没好受的时候。
4: 你看看，嗯、
5: 胃药那是按照无计其数了，吃了多少样也不行，这效果就不好。
4: 嗯、
5: 因为这个之前哈，这一顿饭光治胃的药我吃了4种。
4: 嗯，
5: 你说有什么办法？
4: 啊，
5: 又不能不吃。要不我说这回亏的是吃上了这个不比不知道。这一比较啊，我就知道我这个药吃的真是太及时太对了。
4: 就是，
5: 嗯，我等吃了1个星期的时候，你知道吗？
4: 啊，
5: 就感觉这个胃呀、啊，不像过去那么反酸了。原来呀、啊，就是半夜睡着觉啊，咕咚咕咚咕咚就冒酸水啊，你都咽不迭呀、啊，就得赶紧起来啊，难受的呀，呛嗓子。就连话都不愿意说，但是吃了活之后我这个症状就好了不少。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5: 是啊，一个月就不感觉胀气了。
4: 哎，
5: 这会儿我可是一直从用上就坚持着啊，已经是4个多月了、
4: 啊、
5: 吃饭都正常了、想吃啥也敢吃点啥了。
4: 啊，
5: 嗯，前段时间我说我再去做个检查，这是自己觉着好、
4: 嗯、
5: 咱们再让大夫看看还有这些个事儿不。结果大夫说我这个胃肠的息肉都没有了，表面可光滑了。现在
4: 你看看多好啊！
5: 我当时我就这么想，我说真是活的功劳啊，真好。 再有啊，胡老板，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

0: 我眼睛，我这个眼睛啊，不是有这个白内障啊，离不了眼药水，光滴眼药水吧，去不了这个白内障，但是他这个视力还在往下降。
1: 嗯，
0: 没办法了，这去年就做了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了。
1: 嗯嗯，
0: 但是时间没过多长，哎呦，一回刮风啊，我迷了回眼，这就坏了，出了问题了。
1: 嗯，
0: 我以为吧，这迷了眼了，揉的可能不得劲儿，这过段时间就能好，没想到这个眼睛红了挺长的时间呢，就是感觉磨得慌，这个眼睛下边啊，总感觉有东西挡着，看不清楚。
1: 啊啊，
0: 还是不行，
1: 没解决问题。
0: 可是这次我用了以后，我这个眼睛啊，哎，它也见好了。
1: 你看看，
0: 想到这个眼睛红了挺长的时间呢，就是感觉磨得慌，这个眼睛下边啊，总感觉有东西挡着，看不清楚。
1: 啊啊，
0: 还是不行，
1: 没解决
0: 问题。可是这次我用了以后，我这个眼睛啊，哎，它也见好了。
1: 你看看，啊。
0: 用了没有三天，这眼睛起码那个磨疼磨疼那个劲儿没了。
1: 嗯，
0: 哎，半个月左右啊，这个看东西它也不影得慌了，看东西也比过去轻。

0: 的活动，无论是政要力度还是优惠幅度都是非常大的。但是这次的活动就两天的时间，仅有1000个名额，具体的活动政策大家密切关注咱们的节目。一会儿您就把
1: 您的电话算报了名了吧，
0: 哎，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啊。
1: 咦，好，那太好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啰嗦了啊。
1: 好，那就再见。
0: 好，再见。
1: 你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0: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2: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理性购彩，福运常在。

公益和理性永远是双色球的幸运色。5月17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055期开奖，当期销售4.22亿元，筹集公益金1.52亿元，当期中出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别被河北、浙江、福建的幸运购彩者中得。截至本期，双色球2026年已经中出20注1000万元一等奖，当期还中出2等奖155注，单注奖金39.28万元，中出福运奖880万7454注，该奖项奖金合计超过4403万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2.37亿元，按照游戏规则继续派发福运奖，直到奖池资金低于3亿元。恭喜幸运中奖的购彩者，更感谢所有参与的朋友们，正是您的善意让社会公益事业多了一份力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双色球销售额的36%用于公益金，由中央财政统筹管理分配使用，主要用于老年人、残疾人、乡村振兴等公益事业。再次提醒广大购彩者，福利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彩票无规律，号码随机开，中奖不可测，切勿轻信网络上的所谓预测与玄机。守住理性就是守住了我们心中的幸运色，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做一个快乐的购彩人。双色球的开奖时间是周二、周四、周日。买的越多越容易中，没中就要翻本。分析历史数据能预测中奖号码，购彩的时候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小心，这些都是容易陷入的购彩误区。一，买的越多越容易中。很多人觉得买的次数越多，中奖的概率就越大，其实这是对概率的误解。每一期开奖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事件，概率不会因购买期数的增加而累积或叠加，也就是说每一期的开奖结果与之前任何一次开奖结果都没有关系。我们不妨来算笔账，2025年双色球共开奖151期，如果每期花100元购买双色球彩票50注单注票，一年总花费为15100元，而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为1772万分之一，也就是说理论上一次一等奖需要购买的期数为354422期，换算成年份大约需要2347年。购彩小贴士，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容易高估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可能，频繁购买彩票源于误以为中大奖只是时间问题，而忽视了概率的客观性。购彩时不妨给自己设定购彩预算，合理安排自己的闲余资金，轻松享受购彩乐趣。二，迷信内幕消息或专家预测。您是否相信有人有内幕消息能提前知道开奖号码，或者认为购买所谓的预测软件内部资料能大幅提高中奖率？警惕，这种想法很可能让你遭遇诈骗。现实中类似的骗局屡见不鲜，李某因轻信专家团队能预测彩票号码而陷入刷单骗局，被骗了48万元。张某因相信双色球中奖内部消息，最终损失27900元。请牢记，每次开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中奖号码完全随机产生，没有任何人能够提前预测。那些所谓的内幕消息、专家导师，不过是利用人们渴望一夜暴富的心理，编织出一个个谎言来进行诈骗。购彩小贴士，宣称能预测开奖号码的通常都是诈骗。购彩时请选择线下正规彩票销售网点，保持理性，提高警惕，保护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三，追冷号或热号中奖率更高。买彩票的时候常有人坚信某个号码长期未出，下一次中奖的概率就会变大，或者刚出过的号码短期内不会再中，这种错觉容易让人盲目追冷号或热号。在彩票这种概率游戏面前，每个号码每次出现的概率是完全均等的，历史开奖结果不会影响未来，追冷号或热号并不能提高中奖概率。就像抛硬币，即使连续10次出现正面，第11次出现正面的概率依然是50%。购彩小贴士，追号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能够减少

0: 选号时的纠结，让人感觉有策略，但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与提高中奖率无关。人类大脑倾向于从短期样本中归纳规律，但彩票中奖结果无规律可循，购彩的时候请保持理性，避免因一时头脑过热而过度投入。四，没中就要加大投入翻本儿。购彩的时候很容易只关注一等奖的巨额奖金，却忽略了几千万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很多人会想，万一中了呢？甚至有些人把购彩当成投资或理财，设定不切实际的盈利目标，一旦没有中，就想加大投入，把损失捞回来。这正是最需要警惕的购彩心态之一。数学上概率不会因你加大投入而改变，心理上沉没成本会绑架你的理性，让你高估下一期就中的可能，低估连续不中的风险，但事实是长期不中奖并不会提升下一次中奖的概率。购彩小贴士，没中就要加大投入翻本，在购彩时是万万不可行的，因为它违背了概率的基本法则，且极容易导致债务和心理的双重失控。国家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社会公益资金，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切勿把彩票当成理财工具或发财致富的捷径，更不能孤注一掷。如果您已经陷入翻本的心态，请立即停下来，必要时可寻求家人或专业人士帮助。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55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06、11、14、17、19、20，特别号码为18。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五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7296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2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77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334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2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4 09 10 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2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5 11 13 17 19 26 28 38 39 41 43 45 46 47 51 53 60 75 7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0: 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五一假期逛商场，一份百万惊喜不期而至。五月二号，武汉大悦城四楼的福彩第42070861号站点传出喜报，市民朱先生与妻子在此购买的超级九刮刮乐喜中头奖，奖金100万元。当天朱先生夫妇在商场四楼准备吃饭时，顺手购买了2张面值50元的超级九彩票。刮开第二张的时候，发现中奖号码与票面号码吻合，经核实确认为头奖。朱先生说完全没有想到，只是逛商场的时候随手买的。该彩票站主介绍，节假日期间商场人流密集，即开票彩票因趣味性强、即开即兑的特点，成为不少市民休闲娱乐的选择。这次百万大奖也为站点增添了人气与喜庆。据了解，目前朱先生夫妇已经办理了兑奖手续。福彩即开票在为大众传递幸运的同时，也持续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力量。恭喜朱先生夫妇，在这里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彩民朋友能够走进福彩投注站，或许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您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幸运。
3: 2块钱意味着什么？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1: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勤食明月汉时饭。
2: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

0: 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特别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 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要吃个三五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

0: 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的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3: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3: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4: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主讲人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瑞玉老师。他分享的主题是父母如何给孩子赋能。
5: 各位家长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父母如何给孩子赋能。今天我们重点讲到目标赋能。我们知道目标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现实中呢，很多孩子成长中缺乏动力，尤其是在学习的时候缺乏动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缺乏目标，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在哪里。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你知道自己朝向哪里去，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那么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会经常出现生活无方向无意义感，在与目标相关的方面表现是非常突出的。比方说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经常出现的迷茫、自我认知不明确、缺乏梦想、没有目标、学习动力严重不足等。那鲁道夫·德雷克斯指出，儿童青少年四种错误的行为目标：寻求过度关注、寻找权力、报复和自暴自弃。这些错误的目标会带来一系列行为和情绪问题。比方说，很多中学生出现不做作业、扰乱课堂秩序，甚至会出现抑郁、焦虑等状态。那么目标赋能呢，就是针对孩子在成长中与梦想目标有关的能力和效能不足而展开的。今天的课程包括梦想激发、梦想实施、目标制定和实现等等。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小细是一个高中的学生，19岁，因为抑郁呢休学了2年。这个孩子在4年前以非常优异的成绩升入高中，进入一所重点中学的重点班，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孩子从小父母要求比较严格，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母亲比较唠叨，父亲比较严格，父母对他都是指责挑剔的比较多。这个孩子从小比较乖巧，从本人的气质类型来讲呢，偏完美倾向，有抑郁质。孩子从小自律性比较强，认为父母爱自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成绩比较好，所以成绩好是这个孩子认为自身的最明确的一个优点。当这个孩子进入高中之后，首先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障碍，第一时间没有得到家长的有效的这样一个帮助，他直接导致孩子成长动力不足，出现了烦恼，然后开始成绩出现下滑。当孩子成绩下滑的时候呢，父母没有及时的发现成绩下滑背后的原因，而是一味的指责唠叨。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认为，如果我成绩不好，我就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资本，我就没有价值，父母就不会真正的爱我，所以孩子就陷入了一个深深的无价值感。我们详细的去了解这个案例，会发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由于把成绩作为单一的评价自己的这样一个标准，当他失去了这样一个标准之后呢，孩子就丧失了成长的动力和成长的目标。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家长能够帮助孩子找到成长的目标，告诉孩子或者引导孩子看到今天他只是成长中遇到了一个挑战，孩子就会很容易就从这种挑战中走出来。但是并没有，这个孩子就长时间陷入一种抑郁和焦虑的状态，以至于呢整个高中3年断断续续的就没有正常的走下来，经常请假回家，一直到最后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孩子就出现了抑郁和焦虑的这样一种情绪。在走进高考考场的时候呢，他充满一种焦虑和恐惧，不敢参加考试，高考的时候不敢进考场，最后完全沦为了一个学困生。目前我们可以看出啊，当下中学生学习存在的这种现状呢，80%以上的孩子成长是缺乏动力的，只有20%左右的学生他热爱学习、主动学习、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且形成了终身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样的孩子往往是有内在的目标的，而大部分学生呢，

是缺乏动力，没有学习兴趣，在他学习遇到困难或者面对人生的选择的时候，容易随波逐流。这就说明他们缺乏内在的目标。还有一部分学生呢，对待学习的时候完全是消极被动，甚至是抵触学习，最后呢，自我放弃。这两部分学生都是说明他们缺乏内在的学习动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查发现，小学阶段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兴趣都不错，但进入了初中二年级之后呢，身体上开始进入第二次生长发育高峰，心理上也处于发展的巨变期，表现为成熟与幼稚、独立意识与生活经验不足等矛盾凸显，学习上也处于明显的分化期，学习内容逐渐深化和抽象，学习负担任务加重等等。部分学生开始出现学习适应不良、亲子关系紧张、网瘾等现象。教育学界呢，把初二这个相对比较特殊的时期称为“初二现象”。当然，我们知道造成学生之间的差距有多方面的因素，比方说外因有社会环境、学校教育、家庭环境；内因呢，主要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环境呢，有时候大的社会环境我们可能很难去改变。但是我们重点可以从家庭环境和孩子内在缺乏梦想这两个因素着手，帮助孩子重新找回学习的动力和成长的动力。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环境无疑是最重要的。家庭环境呢，有家庭意识、家庭行为、家庭物质三个方面组成。那家庭意识其实就是家庭成员他的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等等，比如家长的生活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像安逸型、控制型、取悦型、力争优秀型等，不同的生活态度会有不同的养育风格。而我们说，无论是哪一种家庭啊，他们可能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我们智慧的家长呢，往往会听取孩子的意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充分的去尊重孩子，鼓励孩子，积极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为孩子的成长做好榜样和引领，相对来讲，宽松的家庭环境更有利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所以，从家庭意识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主张应该给孩子相对比较宽松的家庭环境，让孩子在一个宽松的家庭环境里面自由自在的成长，而父母呢，给孩子做好榜样，善于听取孩子的意见，让孩子从小按照自己本身的兴趣去发展，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家庭行为呢，不仅仅是父母养育孩子的行为，还是整个家庭系统成员之间互动的行为模式。有些家庭呢，互动模式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成负面的影响，比方说焦虑的家庭，过分担心孩子的未来，担心孩子的安全，担心孩子交不上好的朋友，担心孩子不会生活，等等等等。那么这种异常焦虑的状态下，孩子也会处于各种各样的焦虑之中，当然，这样的家庭环境是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的。那我们的家庭行为呢？我们主张父母应该在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让孩子自由自在的去成长。我们要无比坚定的相信我们的孩子，每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孩子就带着一份天赋的才华来到这个世上，自然会有一份天赋的使命等待着我们的孩子。而我们作为父母呢，就是帮助孩子找寻他的梦想，积极主动的鼓励孩子，让孩子成为他自己。当我们的家庭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之后呢，我们的孩子就会放下所有的焦虑，他就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去走，去找寻到自己的人生，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家庭物质。那家庭物质呢，主要反映家庭的经济收入、支出、一直以及孩子的衣食住行。现代家庭呢，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物质方面的条件不成问题，但是目前我国中学生家庭环境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往往是家长过于溺爱孩子，包办替代孩子成长，爱慕虚荣，一味追求成绩，忽视对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很多家长呢忙于工作，对孩子放任自流，甚至是有的家庭结构损伤，对孩子也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在做家庭教育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父母从家庭的意识、家庭行为以及家庭物质三个角度，要尽可能呢为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家庭意识的环境里面啊，我。

主张父母应该是开放型的比较好。开放型的父母呢，一般他会尊重孩子，平等的对待孩子，从小这个给孩子说话的空间，积极的去引导孩子，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家庭行为里面呢，给孩子相对比较宽松的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鼓励孩子要积极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那么家庭物质呢，主要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基本生活所需的一个物质环境就行，不给孩子制造焦虑，然后满足孩子基本的生活需要。那么第二点呢，我们重点来讲，从孩子本身来讲，内在来讲呢，缺乏梦想。梦想是一个人内心深处最深切的渴望，需要持久努力和不断奋斗才能实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梦想犹如灯塔，引领人生方向，激发学习动力，抵抗挫折的和困难，最终达到梦想的彼岸。而缺乏梦想的孩子呢，他自然就会缺乏学习动力，盲目被动的学习，遇到困难和挫折呢，容易放弃自己，容易自暴自弃。通过以上的分享呢，我们知道，我们想要让孩子在成长中有动力，首先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呢，我们需要去引导孩子，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就孩子本身来讲呢，我们应该引导孩子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梦想的引领下向梦想进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作为家长课堂呢，我们要引领家长通过一些实务技术，如何激发孩子成长的动力，如何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实务技术的角度给家长们来分享两列清单激发梦想技术的精细化操作。首先呢，给各位家长提出要求，请各位家长呢列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成长挑战，比方说有孩子做事情比较拖拉呀、胆小啊、说谎啊、不遵守规则、固执粘人、乱发脾气等等，请各位家长列出希望自己的孩子所具备的能力，可以从品格和技能两方面去想，比方说如责任心、自信心、诚实、懂礼貌、自我控制能力、与人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那么请大家深度思考两份清单中挑战和能力之间的关联，发现挑战中隐藏着哪些品格和技能。当我们看到的是孩子的面临的挑战的时候，那么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负性的一个困难。但是当我们看到孩子所具备的，希望孩子所具备的能力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孩子成长的目标。比方说拖拉的，它作为一种挑战来讲它是拖拉，但是作为我们的一种目标来讲，它可能就是你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做事情高效的人。比方说胆小是孩子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希望孩子所具备的一种能力是勇敢。比方说自卑是孩子遇到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希望孩子所具备的能力是自信。再比如说三心二意是孩子所遇到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所需要孩子具备的能力是做事情专注。每一组这两份清单里面所有的挑战所对应的总是一个孩子成长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样的话呢，我们等于说我们转换一下角度，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孩子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是孩子身上的缺点，但是另外一份清单里面看到的是孩子未来所具备的能力。那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哈，父母列出了孩子成长中所遇到的问题，遇到的挑战，然后另外一份清单就是我们所希望孩子所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两份清单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一个活动的启迪，就是我们的关注点从处理挑战就转移到培养孩子积极的品格和技能。当家长关注养育中遇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孩子的缺点，常常使用说教、责骂、惩罚等手段解决问题。很多问题表面上得到了控制，可孩子并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今天我们用的两列清单与目标挑战所罗列的未来所具备的品格与技能，可以引导家长将

责骂、惩罚等手段解决问题。很多问题表面上得到了控制，可孩子并没有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今天我们用了两列清单与目标挑战所罗列的未来所具备的品格与技能，可以引导家长将关注点放在孩子的未来，着眼于发展他的积极品质。当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积极品质的时候，就放下了控制，我们就会更好地去信任我们的孩子，

0: 制，积极关注，不断强化，就会出现期待的结果。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所讲到的罗森塔尔效应。两列清单与目标挑战活动是通过让家长罗列挑战和能力，发现挑战中隐藏的资源，学会关注孩子的积极面，发现孩子的优点。而挖掘孩子优点本身就是给孩子积极正面的暗示，给孩子成长赋能。比方说，很多家长都担心孩子内向，以后不能适应社会等。然而，内向的孩子更能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喜欢深度的思考，懂得自省，更擅长创造性的思维等等。那作为家长呢，我们如何在关注孩子积极品质的基础上，引导孩子顺势发展、扬长避短的成长很重要。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孩子身上呢，他只是一种特质，但是我们家长却把它看成一种缺点的话，我们就会去指责孩子，使得孩子就丧失了他本身所具备的积极品质。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有挑战存在，所以我们家长呢不必焦虑。如果我们能够着眼于优点而不是缺点，去挖掘他的优势，不断给予孩子强化暗示，为孩子的梦想激发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就能很好的去助力孩子的成长。那么激发梦想这样一个技术的具体操作呢，还有需要避免的这样一个误区。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家长们做一个分享。第一个误区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梦想，而不是将家长的梦想强加到孩子的身上。有的家长实施梦想激发技术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认为好的梦想或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强加给孩子。梦想一定是孩子的梦想，人生的路需要孩子自己去走，家长可以沟通引导，帮助孩子激发实施梦想，但是呢不能强加给，把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孩子。这是我们第一点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兴趣，要顺势而为。我们要想孩子主动积极的去学习，就要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源自孩子自己内心的需求，而不是来自他人的评价。现在很多孩子努力的动力源就是外在的评价，这种类型的孩子如果在一个环境里得不到他人的肯定欣赏，那么他的动力就会消失。因此激发孩子梦想，首先要立足孩子的兴趣，抓住孩子的好奇心，认真对待孩子的为什么。如果孩子不善问，家长要主动多给孩子讲为什么，激发孩子主动求知的兴趣和欲望，实现孩子的目标感和价值感。第三点呢，我们还要为梦想设置一个期限，注意目标的分期。梦想呢，它是一个目标体系，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引领孩子，帮助孩子设定人生的目标，学习的目标的时候呢，要注意把目标给他进一步分解。比方说，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制定他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他的短期目标。制定长期目标的时候，要符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发展，同时要考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的方向。那中期目标呢，分类消化长期目标。中期目标既要有激励的这样一个价值，又有现实可行。在对中期目标进行描述的时候，要有明确的时间和具体的细节。短期目标就是我们当下我们要完成的目标，是必须是清晰明确，足够具体，可以具体到每个月、每周、每日的这样一个计划。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就知道每天我应该做什么，每周我应该完成哪些任务，那么这一个月、这一个学年我应该完成哪些任务，目标就进一步的具体化。总之，我们要相信，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对我们的孩子充满期望，相信孩子一定能行，坚信孩子今天不行，明天一定行，这方面不行，另外一个方面肯定行。当我们满怀着期待，用无比坚定的、带着充满希望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孩子才会越来越好，孩子的成长动力才有可能被激发，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助力孩子进一步成长。好，今天的课程呢，分享就到这里，感谢聆听。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口市家庭教育学会公益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瑞玉老师的分享，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能够从中受益。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中的苦难和烦恼都是以当事人太在意的方式存在着，你越在意他就越强大，直到把你吞没和毁灭。而世上的很多拯救都是以不介意的形式出现的，去掉过去某种错误的在意，生命就恢复轻松了。人生的在意

远都应该放在那些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19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小强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这个故事得从去年说，去年8月份的时候，找了一个给就是老板开车的这么一个工作。
0: 嗯。
1: 家里人一直都要求我换工作。说呢，这工作不稳定啊，怎么怎么样？
0: 嗯，
1: 说一定要去工厂里工作。
0: 去哪儿？
1: 工厂里。
0: 哦，工厂里啊，对。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因为托关系找人的，然后就去了一个德企，然后需要花钱的。
0: 嗯。
1: 然后这钱呢是我自己拿的。
0: 嗯。
1: 然后呢，去了这个工厂是每个月2200。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个人那时候贷款是有房贷的，每个月是还2100。
0: 啊，嗯，
1: 然后我坚持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因为，实在是维持不了这个现状，因为每个月这个上的钱实在太少了，然后我就把这个工作辞了。
0: 我问你啊，这块我要问你一下，因为你挣这些钱，去工厂挣这些钱，然后还还房贷，这个情况你父母知道吗？
1: 知道。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就说时不时的能给我，就是给我点钱。
0: 能给你多少钱？
1: 几千块钱吧。
0: 几千块钱？几千呢？
1: 对，6000。
0: 啊？
1: 6000-7000吧。
0: 给你6000-7000块钱。
1: 对。
0: 哦。
1: 然后每一个月是还一个月可能是给你6000。
0: 啊，然后您继续说吧。然后辞职了咋的？
1: 然后家里介绍个对象。然后
0: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
1: 现在我在送外卖。
0: 送外卖啊？
1: 对。
0: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5000多吧。
0: 嗯，您继续说吧啊。
1: 然后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家里人介绍个对象。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彩礼的事儿，就算了，因为无论是家里人或者是我自己想的，他们要那么多的话，我就不想给父母太大压力了，然后我就说我不干了。完了，我想问一下小勇老师，到底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
0: 你说什么叫对，什么又叫不对呢？
1: 就是这样的选择是正常，一个正常人应该选择这么走，还是说我走错这一步？
0: 你指的是工作还是你的介绍的这个对象呢？
1: 嗯，都是呢，都问一下。
0: 你的工作啊，我觉得哈很难说对和错。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在工厂里边，你可能暂时挣的少，但是你能学到东西。
1: 嗯，
0: 挣外卖，别说你挣5000，就是挣8000，你告诉我2年之后你能学到什么？
1: 嗯，
0: 你充其量对这一片哪家楼你都很熟悉，你还能学到什么？ 如果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你的这种选择不见得是正确的。
1: 嗯，
0: 我也会叫外卖，我对外卖小哥也非常尊重，对这样的一份职业我也很尊重。但问题是，你经历过这么多，而且呢，你也不是说这个没有想法，你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啊，你要说行，我这两年我就为挣点钱，我赶紧把我房贷款还上，可以啊。但是你得想啊，你现在送外卖，3年之后呢，你干什么？
1: 是我现在考虑的就是，至少把眼前这个坎儿、这个坑先堵上之后，然后再。
0: 你眼前有什么坑？
1: 这个第一个是贷款，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月介绍费。
0: 什么费？
1: 因为都是我刷信用卡，就是因为进工厂那个是需要介绍费的。
0: 嗯，多少钱？
1: 这个费用都是10000多。
0: 10000多呀，才。
1: 嗯，
0: 房贷呢？房贷你月还2000多是吧？
1: 对。
0: 要还多少年？
1: 10多年。
0: 十多年，你准备用10多年的时间填这个坑吗？
1: 嗯，至少，但是暂时眼前我过不去这个坎儿的。
0: 嗯，对。我倒觉得并不是眼前你过不去这个坎儿，因为你父母也是在帮你。
1: 嗯。
0: 啊，这个并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我觉得。是吧？
1: 是我个人的原因比较大一些嘛。
0: 对，你自己不喜欢在工厂。
1: 嗯，
0: 这个很难说你错啊，你没错啊，你没错。但是我只是提示你一点，不管你干什么，你要想到明天，你要想到明年。
1: 嗯。
0: 啊。
1: 嗯。
0: 至于说你的那段感情啊，我倒觉得，如果因为这个分手了，没有啥可后悔的，也没有啥可遗憾的。
1: 嗯，
0: 对吧，咱也不能说人女孩要彩礼就错，因为有些地方就有这个习俗，她如果要不让步的话啊，你不想给家里边有这么大负担，或者说你不想选择这样一个女孩也无可厚非。像你这样的我认识的也有，就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 4S 店的一个技师，工资比你还高啊，也有房子，然后找一个女孩铁岭的，就因为彩礼的问题后来分了，现在呢又找了个女朋友挺好的，还跟我说啊，明年要结婚，让我去给他主持婚礼的。
1: 嗯，
0: 好吧，这个事儿你这个才26岁啊，感情的事儿你也不用着急，你先把你自己的这点事儿啊，所谓的这坎儿赶紧过去，我觉得用不了半年这就差不多了，最起码啊，是吧，你挣点钱存点钱，把你的信用卡还明白了。
1: 是，这也是我眼前
0: 啊，这个也这个也不难是吧，因为10000多块钱还能咋的，对吧。
1: 嗯，
0: 你就算你正常的话3个月你也还上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然后你要想你的未来啊。
1: 嗯，
0: 一定要想你的未来啊。再见。
1: 好，哎，谢谢，拜拜。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

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可以放心服用。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夏天养好心，一年不生病。现在夏季送福利，买五盒。

0: 1056，来迎接尾号为91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是笑江老师吧？
0: 我是笑江，你好。
1: 啊，对，我有个情感问题，我请你帮我，你就帮我化解化解吧。
0: 我们聊聊。
1: 我吧，我今年32岁，我家是外地的，我结婚10年了，完了我有个10岁的孩子。我老公头3年前出轨了，他搁外边打工，他是电工，但是他吧，就是一个月挣5000多块钱。完我这人吧，我也挺强悍的，你知道不？完我都现在我都跟他说，孩子大了，俺家是一个男孩，就是念书啥的和买房啥的都得用钱了。完了他就感觉他搁外边连就是都问外边吧有外遇了，就感觉别得吃饭啥的嘛，换汤不得吃饭要煎蛋啥，对不对？完了他就是感觉钱不够花了，他就想转。他想说干点啥，自己，完了做一点小买卖，完了小买卖，但是我都不同意，我都说的我不行，我说咱都没有钱，赔了话咋整啊？咱刚有点钱，还要买房子，再借点钱咱够买房子。完了他都不同意，各通家都干上了，我给手里拿点钱，我手拿10000多块钱，不到20000块钱。完了他搁外边现在是抬了20000多块钱吧，拉了死。现在是30000块钱急用，原先搁外边整10000块钱，现在还30000块钱急用啊。完了就这么的吧，进完了整他就赔了。我都知道他外边这有人关系，他或者他那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女的，就是我老公的那个女的给我打电话了，都说的话，因为我发现了，我不让他俩联系了。完了那女的都给我打电话了，啊，都说他们是都说我啊，就是。就让我老公也是让我睁着眼闭着眼睛，都说的啊，都真过，你可以外边找我外边我找我的，完你愿找你都找。我说那不行，完我都不同意，我都说再不你都和他断，再不你都和我断，我再都离，或者他说他跟我离我说那我都走吧，我都走了走，或者的话我妈他或者他家那时候亲戚所有人都说劝，都说的还有一个孩子，毕竟还有个孩子，说都对我过吧，就慢慢他都好了。我也想，后来我都回来了，完我都先过吧，我给他一次机会原谅他，但是他已经赔了，我知道他现在外边有机会吗？我手里头还有10000多块钱，完了我回来之前我都告诉他，我说呀，你外边有机会，俺俩现在挣钱，我跟你俩挣钱还，我挣多少呢？咱还多少？你要想就是现在我手里有这点钱呢，我现在不能跟
0: 你
1: 还。
0: 你挑重点说，你想问我什么？
1: 对，我都想这期间完了，这不吗？这不，我都原谅他了，我都回来了，干过一段时间了。这不，他现在就谈，就是外边结婚，他欠人钱，人家抄他要了，完了他都意思是说的让我给他还。我问我说的话，头回来之前我都
0: 你想问我什么？你不用再铺垫了，你把问题说出来好吗？
1: 我问的就因为我没给他晚出拿钱，他要还结婚，我没给他拿钱，我这个是我不对吗？
0: 嗯，好了啊，问完了是吧？你要说完了是吧？你所谓的原谅他，其实不叫原谅他，啊，而是你做出让步了。你说原谅，人家跟你认错了吗？
1: 没有。
0: 既然人都没认错，你原谅什么呢？
1: 他们始终没认错，他们每次都说。
0: 所以那不叫原谅啊。
1: 是我就委曲求全了，说完我就不干
0: 了，
1: 他断了。
0: 好了，委曲求全啊！你是以后你能跟他俩就说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生活吗？
1: 能
0: 还是
1: 不
0: 能？
1: 不能。
0: 好了啊，既然不能的话，咱们说人家也没有跟你认错，人家也没有跟你说以后保证就不出轨了，或者保证和他断了。那你跟他在一起？
1: 他保证了。
0: 他什么时候跟你保证的？
1: 就是在我回来，因为那个女的也跟我保证了，说再不跟他联系了。那女的先向我保证了，因为我要
0: 那个女的，你那个女的你不要谈啊。
1: 啊，对，
0: 因为你
1: 谈他保证了。
0: 因为你跟他不犯话，你知道吧？
1: 是他找我的。
0: 他找你以后不理他，知道吧？
1: 啊，
0: 你认识他是谁呀？
1: 是啊。
0: 咱们这么说啊，你老公为什么出轨，你知道吗？
1: 他说我给他生活压力大，我不温柔。
0: 啊，那现在他不嫌弃你给他压力大了，还是说你变温柔了呀？
1: 嗯，都说我现在手里有一段，
0: 你爸，我跟你讲啊，就你这种状态，你老公还得出轨。
1: 是他今儿个撵我走了，我说我不走，我都跟你认过，你能认干的认干，能认和气。他说你太不要脸了，我都不要你了，还搁这过。 他竟然说我这话。
0: 所以我给你的

0: 建议就是别跟他过了。既然你都说了你是个女强人的话啊，要么咱自己过，要么咱们找一个能懂你、能欣赏你的人啊，别跟他在这儿受这份气啊。
1: 真的太受气了，小杨老师，我都不知道我咋，我自己接我离家出来，我自己找个小旅店住。
0: 所以说啊，所以说我给你的建议啊，你慎重考虑一下，好吗？
1: 是，我有想考虑，但是说孩子，我想我自己一个女人带个孩子，孩子过年都上初中了，我没法养。他说，他没有钱让孩子不念书，回家待着去。
0: 这些事情就是代价，你自己去处理吧。再见。来，迎接尾号为54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0: 嗯。
2: 就是我儿子的事儿。
0: 说吧。
2: 他们结婚有10多年了。
0: 嗯。
2: 而且有个孩子还是男孩儿、嗯。结婚之后呢，他就上他老丈人让他上他家，他合计搁他那开个厂子。
0: 嗯。
2: 开厂子说挣钱。结果挣钱了，钱是挣来了，他又旅游又盖房子。
0: 谁旅游又盖房子？
2: 他老丈人。
0: 嗯。
2: 完了，应该他得到那份分红的钱不给他吗？因为这事儿吧，他俩就生气，他老丈人又打又骂的。后来他就不跟他干了，他们那个厂子黄了，他又干别的了，干别的了，应该就属于他这份钱他不给，属于儿子这份钱他不给，他又开个店儿。
0: 谁又开个店儿？你得说明白。
2: 是我儿子出来了，开个店儿。
0: 嗯。
2: 开个店儿不没有钱吗？他老丈人占钱了吗？
0: 嗯。
2: 占钱之后嘛，完是他老丈说给别处借的钱。
0: 嗯。
2: 应该属于他钱，没给他给借的钱。借钱之后完了，这个开这个店儿的钱嘛，他媳妇一直管这钱。管钱这挣了钱呢，这钱嘛咱拿下来，一问也不能问，问也干仗生气。也不能问，
0: 问谁不能问呢？
2: 问他媳妇儿，
0: 嗯，
2: 我儿子问他媳妇儿，他管钱，
0: 嗯，
2: 完了就之后呢，交房租费嘛，还让他去借钱去。完我就说，我说那你说你们开上大个店儿，本身挣钱，我挣钱之后还让你出借去。完他媳妇儿说不行，我可反正你管钱应该你出借去吧，女的管钱你出借去。他说的你不行我磕呢，家有个男的让女的出来借钱，不行我磕呢。他俩知道这事生气，他就给我打电话，这事是我儿媳妇跟我说的，我一听我也挺生气。后来他俩用这事生气干架了，他媳妇就跑了，就又他老丈又开厂又走了，给这店呢给我儿子个儿扔这嘎达扔下来。现在呢他也不回来，就这么两下生活，你这事怎么还怎么办呢？
0: 嗯，别管了，你管不了。
2: 管不了。
0: 对，你这儿子太不争气了。
2: 是啊。
0: 嗯。你觉得你儿子，你刚才说应该得的那一份儿、
2: 嗯，
0: 什么是应该得的？你儿子应该得多少啊？
2: 他那厂子有分红，好几家呢。
0: 好几家，你儿子算一家吗？
2: 算。
0: 你儿子怎么算？当时他投了多少钱呢？
2: 投10万呢？
0: 为啥不给他呀？
2: 因为他老丈人这里其中他占钱了，占钱别人都反应。
0: 然后这个事儿就说你是你儿媳妇跟你说的。
2: 啊、
0: 哦。你儿媳妇跟你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2: 他打电话也就说是要借钱，我儿子不出借钱去。
0: 借啥钱呢？
2: 他又开这个，他俩出来之后又开这个店嘛，这个店的交着房租费钱。
0: 嗯。
2: 我说你俩开的店本身就挣钱，你怎么还借钱呢？他说这钱这花那花的，其实没花钱。
0: 你怎么知道没花呢？
2: 他那店里他说添那个所有东西没添呢，我去了。
0: 哎呀，当妈的呀，咱都理解，当妈的都护着自己的孩子。现在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2: 嗯、
0: 你现在才护着自己的孩子，就等于在害你的孩子。那你就是你现在话里话外的意思我能听明白，就是说你儿媳妇儿把钱都收起来了，就不给你儿子那啥、嗯、这个事儿我和你说啊，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2: 有证据啊，有账啊。
0: 有账啊，你不是那家人，你不知道那家人过的生活。我劝你一句啊，我没有，其实我真不愿意和你就是说细掰扯这个事儿啊，但我告诉你一句话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你认为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正确的。你看人家的生活，你看人家的经济收入，你看人家的花销，有你自己的眼光，知道吗？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看见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打。

0: 你现在告诉你儿子啊，你其实早就应该教育你儿子，有本事自己干一摊事业。
1: 对，
0: 对不对？何必说整的又老丈人又媳妇，整的乱七八糟的啊，自己又账什么都整不明白，有必要吗？你儿子如果真是一个好样的话，自己响当当的去自己做点什么，哪怕是捡破烂也好，咱们说哪怕你捡瓶子也好，你是明明白白的。
1: 他想自己干，那媳妇关键离不开他爹呀。
0: 你儿子自己做，他爱人愿意跟他父亲做，让他跟他父亲做，你儿子自己做自己的生意。
1: 嗯，这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这是干啥呀？
1: 对。
0: 另外吧，你现在咱别老说人家儿媳妇有这个有那个，有这个那个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有很多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1: 嗯，
0: 因为什么？你当母亲的，你自己的儿子的很多的，咱说缺点也好，或者说他的毛病也好，你就看不见了。
1: 嗯
0: 嗯，知道吗？
1: 嗯，
0: 现在你只能劝你儿子啊，
1: 嗯，
0: 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闹什么样的矛盾。以后呢，如果有本事的话，自己做点什么东西，别总往一起掺和。
1: 对，
0: 啊，再见。哎，
1: 嗯。
2: 静水流深说啊，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订购了您推荐的益生菌辅酶 Q10 还有深海鱼油，全家都在吃，口感好还方便，这次又订了一个周期的，感谢您带来这么多的好产品。一位听友微信名叫钓鱼高手发微信说，以前钓鱼做时间长了，腰酸腿疼的，膝盖也站不起来，最近吃你们的氨糖感觉不错，我现在连钙片都不吃了。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人健康的一大难题，疼痛酸胀咔咔响，活动不便，并发症，长期药物治疗的危害，经济负担等多重压力，更是让中老年人饱受折磨。所以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南京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给大家减轻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夏季大活动，买氨糖送氨糖，还送氨糖贴和多功能散。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长期吃，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季大活动，买5瓶送1瓶，买10瓶送5瓶，再送3盒氨糖贴，买20瓶送10瓶，再送8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44块，内外结合给你的氨糖补得足足的。夏天养好骨关节，秋冬不犯病不遭罪，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393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姐。
0: 你好。
1: 天天听你节目。
0: 嗯。
1: 那个今天吧，我就接了个同学电话。
0: 嗯。
1: 我们就是聚会了，头一个多月。
0: 嗯。
1: 聚会吧，小学同学，20多年没见面了。完之后聚完会之后呢，他呢才知道，也知道，就搁咱院儿，我一个小区里住，也不经常看着。他工作也挺忙的，他在一个地方什么，工地，他给他哥那个做二老板似的，好像是就是卖建材什么的。
0: 嗯。
1: 完了不总见面，然后呢，今天我就接到电话了。完事儿，他说的他姐呢，这个礼拜天呢3点在天香楼过生日，就告诉我了。你说这个事儿，完我就合计，我就自己谈。
0: 告诉你干啥？让你随礼啊？
1: 不知道啥，那你说我不知道他姐过生日收不收礼啊？我跟他这么多年，也就是20多年，就是是以前是邻居，就是一个小区，都是一个尾一组、二组、三组，他家四组，咱家跟一组住。完，然后聚会了嘛，他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他姐过生日62岁。
0: 他通知别人了吗？
1: 没有，他还跟我说，他说咱同事聚会，他说这些人我谁也没告诉，我就告诉你自己了。你说这是给我整的，我不是说前面就这个事儿。你说你不大天，虽然有时候你说话也挺直，那不大天你就去吧。不，那我说你说我去不去啊？你说有必要去没去？完我怎么要说？
0: 我觉得吧，这里边、
1: 啊、
0: 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那为如果说他是因为要收礼才通知你的话，那他肯定别的同学也通知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差人家礼啊？
1: 不差。从来没来往
0: 这事儿吧，你还真就别说差或者不差、你有些事情可能你都遗忘了。
1: 不不，小学咱们同学4、6年级完他家，咱就不在一个班了，根本没来往。
0: 我先问你一个事儿啊，
1: 嗯，
0: 你这聚会参加完到现在为止，你后悔不？
1: 也没谈上后悔，不会。天天晚上这微信同学有个群，天天也是滋滋天天响，
0: 有意思吗？那群
1: 没有意思，天天唠你干啥呢？你家养狗下崽了，快这这那个这事儿。今天俺这两个同学聊半天，我都听，我也他说咋都不出来呢，我也没接茬，就问你孩子那个你家那个下崽了，现在狗下几窝了？你那狗老净这个这是完，我也没接茬。他说怎么还不出来聊两句呢？张丽萍，我也没接茬。完就正好他就来电话了。
0: 你这群里边几个人呢？
1: 现在是19人了，今天又来一个人，咱家后院的，这是我娘家的房子。这块儿的吧，我娘家房子，我回去俺家全姑娘，反正说那就不多说了。你讲话，完了我就搁这离着近呢，同学附近的挺多的，现在群里19个了。
0: 嗯，我总觉得哈，
1: 嗯，
0: 这种聚会挺没意思，
1: 是吧？下回还要聚，我可不去
0: 啊。为啥说挺为啥说挺没意思的？这种聚会没有主题。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毕业多少年了，我们聚会先去学校看看老师，啊。嗯，甚至呢请老师再给咱们上堂课，是吧？现您这年龄老师都已经估计耄耋之年了，你
1: 也得80来。
0: 对呀、啊、他也不可能说给上课了。如果说咱们聚会如果说咱们聚会能够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如果这聚会啊就是吃饭砍大山唱歌扯淡，我觉得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1: 好，
0: 至于说你去不去啊，我觉得20多年没有交往了，没有必要去。那理由有的是，随便编一个都行。
1: 我怕小区的遇到他们不好意思，你说啥呀？
0: 那你这一天不出门就完了呗？
1: 那不，不是，你说遇到了，你说挺尴尬的，你说。
0: 那我不都说了吗？你这一天就不出门就完了呗？
1: 那我上班呢，现在。
0: 那上班说单位有事，你一天别回来就完了呗？哪儿那么复杂呀？
1: 啊，我你说我跟他说，就说我。
0: 但是吧，我建议你啊。
1: 嗯，
0: 一定要想一个问题，他为啥单单就请你了？这事儿我帮你分析不出来，因为我不认识他。
1: 嗯，
0: 这无外乎从正反两方向去想。
1: 嗯嗯，
0: 好的一面呢，可能是他真觉得跟你关系不错，啊，真觉得说你们是邻居啊，那么多年感情了，是吧？然后呢，通过所谓这种同学聚会呢，然后遇到了以后呢，就想常走动，这是好的。
1: 嗯，
0: 那不好的呢，有可能就是说。那为了让你随礼也好，或者说你以前欠人家一份什么情也好，让你把这钱还上，是吧？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没啥大意思了。所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自己去想啊。因为你现在把一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就不是很信。为啥呢？因为谁也不可能把这20-30年的事情倒背如流，明白吧？另外一点，就比如说当年上学的时候啊，你饿一天人给你个馒头，这也可能算一份情。这东西吧，咱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说来说去呢， 归根结底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想明白他为啥单单请你。当你这个问题要想明白了，其实去不去你自己就有一个主意了。
1: 嗯，
0: 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嗯，好。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好，再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咱又给河南听众带来一大波福利，好事儿都想着大伙儿呢。为了让大伙儿在炎炎夏日里这么强的紫外线下还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不少宝贝，有一贴眼就亮的熊胆明目贴，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还有多功能折叠伞。只要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这些都是给大家的福利。当然最少不了的就是咱们百宝优品大品牌的蓝莓叶黄素，它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全天12毫克叶黄素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利用率高，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夏季大活动，买10盒送5盒，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买20盒送10盒，再送价值299元的防蓝光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夏天补好叶黄素，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3: 来迎接尾号为3670的这位听友，您好。
4: 哎，您好。
3: 哎，
4: 秀姐。
3: 嗯。
4: 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子，我家孩子吧，哈，也是现在正恋爱的期间。
3: 嗯。
4: 因为现在吧，他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呢？他新处这个朋友吧，可能刚处了那有个6-7个月了，可能是。
3: 嗯。
4: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上商场去，他开车过去的。
3: 谁开车？
4: 把车停到停车场位置里头。
3: 喂，谁开车？
4: 喂，就是这个男孩。
3: 你先告诉我，你家孩子是男孩女孩？
4: 我家孩子是女孩。
3: 啊、
4: 嗯，
3: 你这个吧，
4: 啊、
3: 别用他，你用他呢，我不知道你是在说你儿子还是说他对象。
4: 啊、行行。
3: 嗯嗯嗯。
4: 完，这个男孩开车一起去的，
3: 嗯，
4: 去完以后，他把那个车吧停到停车场的靠里头的一个位置上了，
3: 嗯，
4: 完了呢，往外出的时候，等是我们逛商场的出来的时候，外边就是后边就停了2台车，就把他的出路给挡住了，
3: 嗯，
4: 可能是车出来的时候挺费劲的，他就不敢往外出了，
3: 嗯，
4: 他下车他就挺暴躁。

0: 的，就过去拍那个车去了，就搁手砸了人一下子。
1: 哎，
0: 你说作为女孩家长来说的，我就觉得他家父母都在外地，然后我当时看完这个表情吧，哈，我就应该感觉挺不舒服的。
1: 嗯，
0: 但我当孩子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给人车给人砸了，你不给人赔偿啊？
1: 嗯，
0: 我就提示了他一下子。
1: 哎，
0: 完这会儿呢，我家那个孩子呢就想了一个辙，就边上两个边挤了一下塑料袋儿，把车开出来了。
1: 嗯，
0: 就指挥他一下子。
1: 嗯，
0: 出来以后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两天我就心情挺郁闷的。
1: 嗯，
0: 我总感觉这种孩子是不是脾气或者是性格的什么的，有点不太好啊。
2: 不好又怎么
0: 样？我姑娘再跟他接着进行下去。
2: 不好又怎么样啊？
0: 那你说这种脾气是不是有点太暴躁了？
1: 嗯，
2: 首先来说啊。首先说啊，作为母亲来说，你在责备孩子的同时，你也没有拿捏好分寸。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2: 这事儿你不要去管呢，因为现在他只是在谈恋爱的阶段，
0: 啊，
2: 对吧？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毛病，轮不着你说。你可以把你的
0: 看见了
2: 这事儿，你可以回家跟你女儿说。轮不到你说，是啊，那为什么当时你要说这句话呢？这是不合适的。
0: 你说当时我不应该吱声啊？
2: 对呀，你没有这个权利啊，你也没有这个责任呢。
0: 我就感觉你说他孩子父母不在身边，有些事儿我们发现的时候是应该给他及时制止一下子不？
2: 我刚才都告诉你了，现在你既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责任。而且呢，你这种情况下，你们这种关系，你说这样的话，你会让现场的气氛特别尴尬。
0: 是啊，我也感觉到了。
2: 是啊，所以你干这种事情干什么呢？
0: 啊，
2: 孩子的父亲呢？
0: 那就是我们三个人去的，他们在现场。
2: 这个事情你跟你女儿的父亲交流过吗？
0: 没有，基本上咱家的事吧，我不咋爱跟他说，因为他的工作很忙的。
1: 嗯。
0: 我寻思简单的事儿，
2: 这个事儿你跟你女儿交流过？你女儿怎么说的？
0: 我女儿吧，她有点比较单纯的，她也看不出来什么。她说她当时可能也太着急，有点太气愤了，就说那意思，他们为什么不负责任？就是把车停到那位置，为什么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俩也都是大学生，你知道不？
2: 这个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
0: 但我就感觉那种孩子那个性格是不是有点太暴了，或者什么的？就从每这件事儿的时候就能显示出来他的性格啊。
2: 不是暴又怎么样啊？
0: 你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2: 是啊，那你找一个窝窝囊囊的熊了吧唧的。其实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啊，我觉得你这个做母亲的，你有三个毛病。第一个我跟你说完了，那个场合如果你要是一个有深度的母亲，如果你要是一个咱们说啊，就是对生活掌控的游刃有余的这么一个母亲，会出事的这么一个母亲，你当时绝对不会在现场说这样的话。
0: 嗯，
2: 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这种事情你说因为这点事情就说我又不想让女儿和她处了怎么怎么样，你当母亲的太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且对于女儿的感情也不够尊重。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处对象了，不要什么事情都管，你只要给她一个原则啊，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剩下的选择的权利还是女儿自己的。比如说啊，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你觉得她脾气不好，这当妈的是应该的。所以咱们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但在你内心当中本来你的想法说我让我女儿跟他这个处两年啊就可以结婚，现在你发生这么一个事儿，不行，最起码得两年半，我得多用点时间去观察你，我也得多让我女儿去和你相处一段时间，对吧？你当母亲的这么想问题，这么处理问题是对的。那你说遇到这点事儿，谁都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不相信你不发脾气。人一发脾气的时候，你要知道人有的时候暴怒的时候智商是多少？零啊。哎，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跟你女儿去交流哈，然后让你女儿多观察观察这小子是不是合适啊，是不是脾气会越来越坏，是不是什么事都发脾气，发脾气也无所谓，是不是不讲理。哎，让你女儿多去观察他，从这个角度去提醒一下你的女儿就行了。
0: 行，
2: 好吗？
0: 好，
2: 好，
0: 谢谢，
2: 祝福你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来迎接尾号为421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哎，我是你忠实粉丝
2: 啊。

0: 谢谢。
1: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行吗？
0: 说吧。
1: 我就是吧哈，俺家孩子结婚能有2年了，完现在
0: 男孩女
1: 孩
0: 儿，
1: 女孩儿
0: 啊，
1: 刚有个小孩儿。完事儿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姑爷是啥情况嘛？他有原来有个，就是早我姑娘是头婚，他是二婚，完先头有个媳妇儿死了，那就是8年那什么，得癌症死的。完之后呢，别通过别人给介绍的，比我姑娘呢大那有8岁。完事儿呢，我就是这么合计说，寻思他对他前妻挺好的，也没离没弃啥的。完事儿就别人给介绍就这么说的，完了看看条件啥的也行。我姑娘也挺老实，完什么介绍对象心大点儿，不能照着点儿挺好。完没成想，完就是结完婚以后呢，就是他。这男的有点小心眼儿，花钱啥的有点儿，就是那个舍不得，挺会过日子那样式儿，挺舍不得。但是就结完婚之后呢，给我姑娘花钱，也舍不得。他现在就是一直也是舍不得，都是钱都是他把着。我看我姑娘也是那个不爱操心那样式儿。完了，这不有个小孩了吧？完我就发现这男的就像对我姑娘怀孕时候就对这孩子了。就我姑娘吃东西啥的也不关心，我就跟她就是说这都是你的孩子，那你怎么这么不上心？
0: 哎，他原来有孩子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孩子。啊，
1: 他
0: 和他前妻没有孩子是不是？
1: 对，完他家是2个孩子，他老二。哥结婚了，完家里原来生活条件不算太好的吧，俩孩子他妈供俩孩子啥的也不容易的呗，现在都过苦日子啥的。后来这回生完孩子之后，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儿，就是亲戚来说，
0: 你姑娘对这种生活状态有意见吗？
1: 我姑娘吧，哈，是个啥样人呢？就是那个，就说白了就是老实，什么都行。因为从小吧，哈，我就是。
0: 啊，你姑娘认为现在生活状态没有啥问题，你当妈的有点看不过去了，是这意思吧？
1: 对，我姑娘吧是逆来顺受那伙的，就是什么都是。以前我溺爱的太惯了，我现在吧。
0: 你可错了，你可错了。一般溺爱的孩子，他往往比较挑。
1: 不是，就是说没他，就是溺爱是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说白了。
0: 你女儿智商有问题吗？
1: 智商，反正他就是20多岁吧，我估计他智商就像17、18岁那样。
0: 你女儿不能工作，因为智商影响工作。现在他工作吗？
1: 现在也工作，工作，但是就是，刚上班，就是人际关系啥的都。等的都不怎么回事。
0: 他做什么工作？
1: 他现在就是他老头给他找个出纳工作。
0: 哎，出纳工作都能做？
1: 就是出纳。
0: 你丈夫呢？你丈夫呢？
1: 我丈夫。我丈夫就是那个，就属于干劳动力那伙儿的。
0: 你丈夫怎么说你女儿的婚姻呢？
1: 我丈夫就是说这个家吧，全是靠我一人支撑。他就是说。挣钱吧，给咱就是生活费啥都给，但是别的心什么也不操，就是一直是我这么一直挺着到现在。
0: 你做什么工作呀？
1: 我就是原来俺俩在一起就是那个做买卖。下岗的早。下岗早，90年就下岗啊，这干啊那干啊。后来
0: 我现在跟你说说这个事儿啊。哎，我跟你说说这个事儿啊。当时呢，你女儿找这么一个人啊，有过婚史的人，你说，啊，你们认为什么？他对前妻挺好的，不离不弃，什么所谓大一点儿能够照顾，这都不是理由。你们肯定是看好人家哪一点了，或者你们女儿有什么问题，咱们谁也不用玩那种心眼儿，因为人家对前妻不离不弃，不一定对你女儿就好。
1: 对，咱就这么想，我寻思这。介绍人都这么说的，就是这外边的人全说他挺好。但是他
0: 现在呢，你不用跟我玩这种心眼啊，咱们都能听明白。现在呢，人家两口子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你女儿呢也没抱怨什么。我觉得你这当妈的有点心态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幸福点和满足点。这不能去强求，我只想和你说一句话啊，你女儿都没抱怨，你抱怨啥？如果说你从中整事儿的话， 如果说你

0: 把这段婚姻给整黄了，你觉得你女儿还能嫁得出去吗？好好想一想吧。
1: 啊，
0: 再见。
1: 嗯。
2: 一位听友叫大木发微信说，笑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两份，谢谢笑江。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笑江，谢谢栏目组。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三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五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一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14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有一个家庭困惑问题呀，我总想咨询你，总不好意思，就是觉得好像家丑不可外扬，我家是这种问题，家里吧，婆婆家有一套房子，现在供钱了， 前嘛，我们的关系特别好。从打这个动迁以后吧，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亲情了。这个事儿吧，小叔子，我家里两个孩子，我家那个有一个小叔子，我的爱人呢，没有了。自从这个以后吧，哈，从打这个动迁以后，人家老婆婆都是我管，什么事儿就芝麻粒儿的那点小事儿都得找我。完了，自从这回以后，小叔子跟我姑娘说，这个动迁款呢，给你奶，留着那个。留二三十万留养老，完了呢，剩下的咱们花，怎么花呢？将来你老你俩要是有病那天，如果看看谁做的怎么样，如果要是那个做的不好，那医生好像就不给咱们这个钱似的。我就说，后来我就跟老婆婆说，我说我这么多年了，我说你还不了解我这个事儿吗？我说我什么脾气你不知道吗？我说不能拿金钱来衡量亲情和责任，我说我也不攀别人，我就是我自己尽到我自己的责任。我爱人因为没有了嘛，我也替他就尽到责任。我说自从这个动迁以后吧，我就想问你啥事儿呢？以后如果他要这么办的话，以后我要是比如说老人要是住院了，需要人伺候了，说我去不去？
0: 为什么？
3: 我要是去的话，就好像奔着这个钱去的。那不都在嘴边那么话？您有钱，你能不去吗？给我心里整的特别困惑。
0: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好吗？一共动迁款给多少钱？
3: 好像是53万。
0: 哦，现在这钱在谁手呢？
3: 现在还没下来呢。
0: 你公公婆婆有没有跟你提过这事儿？
3: 没有。
0: 你想不想要这个钱？
3: 如果要是他那么做的话，我就不想要。
0: 怎么做你不想要？
3: 就是说。老太太如果要是比如说用人了，伺候了，我必须得去才给我这个钱。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想要这钱，我也不去伺候。
0: 那怎么的你能要这个钱呢？
3: 如果他要是分的就好像挺平均似的，拿我当儿媳妇的话，我就这么伺候他，你就把这个钱呢给我10万呢、给我几万也好，咱不嫌多，咱也不嫌少。你我就说这意思啥，你得拿我当回事儿。
0: 现在怎么叫不拿你当回事儿呢？
3: 那小叔子说那话不就是吗？
0: 他说这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3: 那你说以后如果要是他这么做的话，我去还是不去？我就
0: 你愿意去就去，你不愿意去就拉倒，去与不去是你自己的心。如果你心里边真有的话，不让你去你也去；如果你心里边要是没有的话，让你去那也是假的，这个跟钱一点都不挂钩。
3: 哎呀，
0: 你把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3: 我觉得我要是去的话，我就奔钱去的。
0: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你说我把这个老人，我丈夫已经去世了，我还是要尽到他没有尽到的责任。如果你心里边完全揣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我和你讲，你不会有这些顾虑的。是你自己心里边太复杂了。
3: 我打断你一下，兄弟啊。你说我那天跟老太太就是说了，我说妈，我说30年之前咱们亲情咱不说，就是。4年以后，你说我对你怎么样？我说拿不是亲钱，那个金钱什么都能买来的，买不来亲情和责任。怎么就拿这个来衡量我呀？拿金钱来衡量我？
0: 没有人拿金钱来衡量你，是你拿金钱来衡量事儿。
3: 那小叔子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他有啥意思啊？他说哪句话有问题啊？
3: 就是说以后如果要是那个你俩要是有病了，或者是需要人了，看你们都表现怎么样。
0: 那这个没，
3: 要是表现好，就是给人，就是好像亏待不了你们。
0: 这个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咱们说先小人后君子，人把这话说到头里边。
3: 我觉得这个亲情没有了。
0: 那是你认为没有了，人家是先小人后君子，把该说的话先说到头里边，没有问题。是你把这问题给复杂化了，或者说你内心就是复杂的。至于到底是哪一个，我无从去判断，你自己去衡量。咱们说啊。说一个人淡泊名利视金钱如粪土，那得分是谁。所以你要真是在乎亲情的话，你心里边如果没有这个什么什么动迁款的这种概念的话，你也不会于这么苦恼。
3: 是以前没有这个事儿吧，哈，这什么事儿都是我。你说自从有这个钱了，怎么就，哎呀，我就考虑，我就
0: 你考虑啥呀？是你自己的问题呀，你自己想多了，或者说你自己心里边不舒服了。
3: 不是，如果小叔子要不那么说，我也不能那么想。
0: 小叔子说的问题，说的话没有问题。你现在做人呢，咱们做事儿啊，做给自己，不做给别人看。做给别人看，演员那就是表演， 换一句话说，假的。

0: 这个世界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再见。
1: 啊。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20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为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辛毓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的领土，这一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啊，朱元璋严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21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4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20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辛毓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食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辛毓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这位统兵大将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是一咬牙，一瞪眼，一跺脚，造反了。他带领军队打回了老家，废除了辛毓，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为了争取明朝的支持，李成桂派使臣向明朝称臣，他向朱元璋递交了国书，新人新气象啊，李成桂废除了高丽的称呼，这个新的王朝需要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庄严的使命

在了朱元璋身上。他经过慎重的考虑，取朝日先明之国之意，为这个王朝确定了新的名字，朝鲜。从此这个名字成为王国的统一称呼，并延续至今。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伐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朱元璋和李成桂确定了明王朝和朝鲜和睦友善的关系，也立下了双方守望互助的诺言。后来的历史证明啊，他们都遵守了自己的承诺。李成桂的建国举动及明朝和朝鲜和睦关系的确立，对后来明朝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今天的文化传播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事儿从何说起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在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一百多年后的1506年，李朝中宗继位。在他担任国王的38年里，有一位医官靠着自己的努力干出了一番事业。400多年后，这位医官的事迹被拍成了电视剧，是流行一时啊。这部电视剧就是《大长今》。那么看来，李成桂那一咬牙的决定实在是影响深远。朝鲜成为了大明的属国，北元呢也被打得奄奄一息，躲到沙漠里整天去吃沙子去了。强大的明朝终于平定了帝国的边界。自盛唐之后，经过数百年漫长的岁月，中原的政权终于不再畏惧游牧民族的进攻，一个庞大的帝国又一次屹立起来。他用自己的实力保证这个国家的臣民可以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发展。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此时大明帝国的内部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战争造成的破坏已成为过去，经济得到恢复，国库渐渐充盈。朱元璋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饱经战火摧残的土地恢复了生机。朱元璋对此也十分满意，应该说他是一个好父亲、好祖父。幼年的不幸遭遇使他不愿自己的子孙受苦，为了让继承人可以安心地统治天下，为了维持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为自己的帝国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系统。他相信只要子孙们坚守自己创立的制度，大明帝国将永远地延续下去。但要保证皇位永远属于自己的子孙，还必须清除一些人。这些人包括胡惟庸、李善长、蓝玉等。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和胡兰案的血雨腥风，他基本解决了问题。似乎一切都很完美，该杀的杀了，该整肃的也整肃了，就此结束了吗？不，不，还没有，还有几位老朋友需要做个了断。洪武25年，朱元璋杀掉了40年前为他算命的周德兴。这位已经被封为江夏侯的算命先生，终于兑现了当年的算卦结果：不逃不守，则不及。他确实无处可逃，也无法可守了。洪武27年，朱元璋杀掉了营国公傅有德。一代名将就此陨灭，与他同时被杀的还有蓝玉的副将，在濮渊海战中立下大功的定远侯王弼。洪武28年，
朱元璋杀掉宋国公冯生，这位开国功臣也没有躲过一刀。杀吧，杀吧，为了帝国的将来，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当年的伙伴一个个都被送走了，事情终于可以解了。对了，还剩下最后一个汤和。汤和是很懂事的，与胡惟庸、蓝玉不同，他一向对朱元璋尊重有加，而且他很早就看出朱元璋他的强大与可怕，所以他选择了放弃兵权，安详无话。其实朱元璋并没有完全赶尽杀绝，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都逃过了朱元璋的屠刀，但汤和与他们不同，作为与朱元璋一同起兵的伙伴，他比别人更有影响力，更有威胁。所以尽管汤和已经不再掌兵，朱元璋还是去看望了汤和。当然这次探望在某种程度上将决定汤和的生死。当朱元璋看到汤和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当年英勇无畏的将军只能躺在椅子上，嘴角流着咸水，支撑着向他行礼。汤和似乎也了解朱元璋的来意，他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看着朱元璋，那眼神中隐含着祈求。陛下，难道你真的一个都不留吗？朱元璋懂得这种眼神的意义。40年前，一群出身贫贱却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为了生存和理想挺身而出，经历千辛万苦，推翻暴元，建立了大明王朝。他们曾经憧憬过未来，也曾互相许愿，以荣华相见。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有人死去，有人活了下来，而此时幸存者只剩下了一个站着的人和一个躺着的人。朱元璋不会忘记40年前的濠州城，一个九夫长的身后跟随着一个谦恭的千户，几十年的刀光剑影和斧声烛影，当年的朋友都远去了，有些是为我而死的，有些是我杀的。想来所谓孤家寡人就是如此吧。汤和，活下去吧，那激荡岁月里英姿勃发、生死共进的人们，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陪我走完这段路吧，我很孤独。送走了老朋友，朱元璋终于放心了，大好河山将永远掌握在自己子孙的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之后发生了很多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但这个判断却始终是正确的。烧掉梁公、杀掉走狗固然是好，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蒙古骑兵依然时不时地骚扰边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游牧民族不擅长耕地，一旦从统治者的地位上退休，想再就业就很难了。粮食、衣服、金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获得这些东西的最好方式只能是重操旧业，抢劫，这也是没办法，总得找条活路吧。朱元璋老了，他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纵横千里的年轻人，长期的战争经历和繁重的公务压弯了他的身躯，消磨了他的睿智。且不说眼前这些打劫者，万一将来又出个蒙古第二，谁去抵抗呢？
年轻人还是靠不住的。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躺床上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瞪俩眼睛，一宿过去了，每一分每一秒那都是煎熬啊，时间久了你说谁能受得了。而且呢，长期失眠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啊、肺脏啊、肾脏啊、大脑啊等等等等啊。所以经常啊你睡不着觉失眠的人，要比正常能够睡眠的人更容易发生心梗、脑梗等等这些心脑血管的意外。而且呢，我跟大家伙讲啊，很多人呢、老年痴呆知道吧，哎，这老年痴呆就是由这失眠引起的，你还别就瞧不起的。而且现在呢，咱说睡不好觉失眠的人大有人在，今天这课大伙好好听一听。我这里面呢就跟大家伙讲有这么个患者，当年的时候啊，大概是前年吧，大老远的从哪儿呢，山西特意跑过来到我这儿来的，呢是一对母子，两个人呢到诊室来，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其中呢这孩子呢是个中年男子搀着老人，老人呢目光呆滞，啥叫目光呆滞，那俩眼睛没有神儿。男的呢看上去年纪也就40多岁，穿衣打扮非常讲究，哎，他跟我讲，他说他姓关啊，看到我之后呢，他呢情绪也比较激动，后来仔细问一下我才知道，到我这儿来呀就想来给他老母亲治病。所以从这衣着上来看呢，我知道啊，这个应该家里条件还算不错。搀扶的这老太太呢是他老母亲，叫周桂芝，周大姐。周桂芝啊，这老大姐因为老伴早年去世的早，所以说呢他就自己呀辛辛苦苦把这孩子拉扯大。当年都知道过去呢家家条件都不好，寡妇一个人领孩子那又是难上加难，维持家里开销供孩子上学。所以这老周大姐年轻的时候身兼多职，干好几份工作，平时呢几乎就没有啥休息的时间。那么这一年一年过去了呀，把这孩子呢也算供出来了，孩子也有出息了，自己也上岁数了，咱说是不是就该享清福了呀。但是呢这周大姐呀她就发现，你看年轻的时候啊忙活惯了，这人呢一闲下来反倒呢不知道该干啥了。大家伙有这感觉吧，白天呢出去转一转还好说，晚上回到家里面了，空牢牢的就自己老哥一个在那呢，躺在床上就听着那这钟啊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想睡觉瞪眼睡不着。开始的时候呢周大姐呀就是入睡的比较困难，晚上8点多躺床上了，那到晚上半夜11点多吧才能睡着，睡呢就睡那一会儿，感觉呢也睡不踏实，就是这住楼房嘛，啊，这住楼房啊，楼上楼下晚上的时候呢回来人了，哎，有点动静，有个啥脚步声，老大姐，哎呀，听得一清二楚，一下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迷迷糊糊的，说眯一会儿吧，天就亮了。你说这一宿干嘛了呀？睡不好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哎呀，这人呐身着发沉，脑袋晕晕乎乎的，血压呢？早晨起来一看也高了，那睡不好觉能不高吗？但是呢还没到说吃药那种程度。可这事儿吧他自己呢也没太去当回事。但一点点的呀，这周大姐呢就发现自己呀这觉呢越来越少。有的时候晚上啊就能睡30个小时。还睡一会儿就醒，睡一会儿就醒。而且呢还做梦，他梦到的呀都是几十年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后来老人发现呢，自打从这失眠之后

时期这记性有点不太好了，脑袋不太好使。这为啥呢？就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啊，别人说话他接不上话，好像脑袋呢有点反应不过来，而且呢记性啊越来越不好。有好几次老人出门的时候，一摸着兜里边，哎呦，钥匙忘带了，把自己锁到外面去了。还有的时候呢，手里面拿着这电话，然后就找说，哎呦，这电话放哪儿了呀？那有的时候看着那白菜到市场上了，哎，就问人家说，你这大萝卜多钱？你说说。儿子呢，刚给他打完电话，说，哎呦，说老妈呀，晚上我加班，回去晚点。电话一撂起来，哎，一想，说这孩子怎么还没回家呢？我给打电话问问孩子晚上到底咋回事？哎，说的话全忘了。孩子呢，当时啊，在家里面呢，就说找个保姆吧。老人年岁大了，孩子工作忙，照顾照顾老人。但是他发现呢，找了几个保姆，相继都不干了。然后呢，这都提出辞职啊。那啥原因咱得问一问呢？原因呢就是说呀，这您家呀这老太太脾气太大，不好伺候，伺候不了，那人就不干了。那这关先生他家这孩子呢还纳闷啊，哎呦，我这老母亲性格我也了解呀，平易近人，平时也不大声说话，这辈子几乎都很少跟别人去吵架，怎么说脾气不好呢？然后呢他就偷偷观察。后来呀，这关先生就发现确实这老母亲呢情绪不稳定，而且有的时候呢就看自己那眼神啊好像不认识似的啊，歪着头看着孩子看半天，看完之后哦，是喊出一声儿子。大伙儿您听听，这是啥呀？这不就老年痴呆吗？啥老年痴呆？就我们说老年犯傻了呀，是吧？这个时候呢，关先生发现，哎呦，这问题严重了。然后呢，就找他母亲说：“你看你到底是咋回事？”老赵大姐呢，这就跟儿子说实话了，说：“孩子呀，我呢，这睡觉啊，很长时间一直都睡不好。”而且呢近这段时间呢感觉又严重了，晚上啊就能睡那么一两个小时，后来一看不行啊，就自己呢偷摸的买点安眠药，合计呢吃点安眠药能睡着就好了，吃上呢也没起啥大作用，而且这段时间吧感觉心慌怕冷，胆儿也小，脑袋不好使，还经常忘事。这关先生当时呢就想啊，说你看我这工作呀比较忙，我忙完这段时间，到时候呢我陪老人呢好好去查一查，心里面呢就已经打定这主意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啊，当年呢十一前后赶到十一，单位一般都比较忙，他那天呢就应酬晚了一点，到家呢十点多了，晚上十点多呀，哎，他这个一想，惦念着老母亲的时候，回母亲家看一看吧。结果呢，没想到刚走到三楼，看到走廊里面蹲个人，谁呀？自己的老母亲，在那个楼道里面啊，冻得脸色发白呀。十月份呐，那天气已经很冷了，嘴唇发紫，腿都已经不敢活动了。老太太看到儿子回来了，怯生生的跟着孩子说，说你咋才回来呀？儿子说，那你怎么了？怎么在楼道里呢？他说，我这忘带钥匙了，下午呢我就门口等你，我吧想给你打电话，这电话呀多少号我也记不起来了，完我说到单位找你吧，我就忘了单位在哪儿了。后来呢那有的人呢看着我就是报警了，警察问我说你这叫啥，说孩子叫啥名，我也想不起来了。当时啊关先生

上一看，这不行啊。后来呢，带着老母亲四处看病，但是呢，他母亲的病情就始终没改善，而这情况呢，一拖再拖，过了一个多月，有天晚上，关先生呢，一就回家说惦着老母亲呢。到晚上九点多了，这老母亲呢没见到人儿，哎，他就在老母亲家说这老太太去哪儿了呀？上邻居家了，邻居家没有。这一晚上老太太也没回来，再一看不好啊！当时呢，关先生一想，赶快吧，找人民警察吧，打电话，把警察找来了，警察帮着找，三天三夜呀，愣没找着老太太。大伙儿您说说，当时我们说了，这个是在十一之后过了一个多月，那不就是数九寒冬啊？到冬天的时候了，老太太一个人如果说不回家，在外面保不起就得冻死在外面。到第五天头的时候，警察给他打电话了，在离他家大概有五公里多之外的地方，一个垃圾站找到老人家了。哎呀，找到的时候老人是又饿又冷啊，奄奄一息，就剩那一口气在那叨了。这回呀，关先生可一点不敢耽误了，工作的事手头的事全放下了，急忙啊就打听啊，说谁呀看病看得好，这不就打听到我这儿来了吗？所以呢，从山西当时啊坐飞机带着老母亲找我来看病。那到我这儿来呀，我一看老周大姐这已经是属于顽固性失眠导致的脑萎缩了，但问题呢还是从她睡眠上来的。所以呢，当时啊我就把这地黄酒的方子给她开出来了，我说你回家你给老太太泡这药酒喝，我说我治病我不用别的，我也不用你吃那安眠药，也不用你吃那什么药丸，我就给你开药酒，信我你就喝。哎，喝上去了，回家喝了第三天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告诉我，哎呦，我家老母亲喝了这两天呢，这晚间睡觉确实好，能睡三个多小时了，而且呢是睡这三个小时啊睡得解乏，哎，梦也不多了，不做梦，晚上呢手脚啊也敢露到外面了，热乎乎的，走道还有劲儿。我说那挺好啊，你继续喝吧。喝完一周之后睡眠就更好了，能睡五个多小时，这就提高了，而且入睡的快，躺下去十来分钟人就能睡着了。晚上啊这楼道里有点声响，哎，他也不影响了，你觉一睡好，早晨起来人的精神头就很足，心脏呢也不扑通扑通乱跳了，喘气儿也平稳了。继续呢又喝到半个多月之后，记性也好了啊，比过去的记性都好，到市场买菜那算账的比卖菜的算的都快，出门呢也没有说忘带钥匙了，拿着电话找电话了。不仅说这些，这老太太喝着喝着呢，你看用这药酒这心情还好了，逢人那一天都乐乐呵呵的，看啥都高兴。直到现在呢，这药酒喝完了啊，一天晚上睡六七个小时没问题，排便顺畅，吃东西胃口好，腿脚利索，那人满面红光啊，看上去都年轻。当时家孩子都不敢相信呐，这简简单单的药酒花不了几个钱儿，老母亲能恢复这么好。后来呢，为了给老母亲呢说找点事儿啊，哎，让人别孤单，孩子呢给老母亲报个老年学校，每天呢就跟着一些老姐们们学点新东西，人特别高兴。而且呢自己呀记点啥呢还比那同龄人还快。哎，这老人家后来呀亲自给我打电话呀，这李大夫啊，来我给你背一首诗，背一首泰戈尔的飞鸟集，你看看。这个呢就是宫廷秘方地黄酒啊独到的魅力，这治疗失眠啊安神，它是一个绝方，值得我们学习去收藏啊，远比我们大家伙你吃的什么安

0: 眠药啊小药片啊，既安全又有效。为啥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说呀，药酒本身是酒的剂型，这酒呢就有养神助眠的效果，再配上方子当中的地黄治手物，可以滋阴补肾，天经一水，滋阴养血，养心安神，降了心火。所以说呢，这心火一下，心神就能够安宁了，那人呢就能够睡得香，气血就能够顺畅。酒呢是性情中人喜欢的东西啊，不管啥愁事啊烦心事啊，对吧，睡不着觉的，咱们呢一杯老药酒下肚，所有烦恼飘到九霄云外。酒本身就能够安神，再有这样好的方法，咱们呢每一个失眠的人都能够踏踏实实的让你睡上一个好觉，安稳觉。
1: 每一个生命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2: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1: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葬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2: 肢体痉挛、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九一化健康栏目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2: 奇方，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之宝。
3: 地黄酒治失眠多梦，睡中一醒精神不振。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也有睡不着觉、失眠多梦、精神头不足的情况，几件失传的这个珍贵的药酒方，李老师呢都会义务的送给大家，义务的送给那些愿意学中医、相信中医、相信药酒的病人的。想要得到地黄酒的方子，请立即拨打我们场外的服务热线
4: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3: 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听众朋友来开通热线。好，首先来迎进第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5: 哎呀，李老师啊，可算是和您说上话了。
0: 好，
5: 我听您讲这个药酒方子啊，都是您总结出来的好方子。
0: 对呀、
5: 啊。可是有时候我记不住啊。
0: 啊，想跟我好好学学是不是？
5: 对呀、啊。
0: 嗯。
5: 我是不是直接就能买药材在家做酒了呀？
0: 对呀、啊，你学到了自己就可以做呀。但是咱们一定呢，你得打场外电话先来问一问。
5: 啊。
0: 啊，对，你不能说啊，我一听我自己在家里。把东西拿来就做，因为呢咱们说中药啊它讲究工艺，
5: 嗯、
0: 啊、药酒更要讲究工艺，
5: 对、嗯、是
0: 一个药方，你先放啥后放啥，这里面都有顺序、
5: 嗯、
0: 那顺序颠倒了那效果就不一样了。另外呢，
5: 对对，
0: 你像有的药材比如说附子啊，附子本身有毒、
5: 嗯、
0: 但是通过呢中药提炼之后它毒性就没有了，不仅没毒还能够吊命回阳。所以你呢按照啊我教给大家伙的做出来的这都是能够治病的药酒。啊，你听啊，你别光听一半，那自己在那瞎弄那不行。是不是啊，你自己弄不好、哦、你做出来那可能就是那不是治病了，那可能是要命了，对吧？所以说呢、每一个呀想用咱们药酒治病的人呢，大家别嫌麻烦。啊，学个好方法。你还不得自己努点力呀、啊、打个电话问清楚问明白了。然后呢我们也得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根据情况指导之后咱们自己来做好不好啊。
5: 哎行。
0: 嗯，
5: 您这么说我明白了。
0: 明白了明白了，你说说你到底咋的了，啥病情。

0: 行行，我刚才吧听见咱们这个失眠的药酒方子挺好、
1: 啊、
0: 因为呢我就是这个睡眠呢一直不好
1: 啊，具体的情况
0: 这个天天呢吃好几种药，什么睡天丸呐、褪黑素啊、养血安神片呐，都吃了这些药啊。
1: 嗯，吃完之后效果不理想对吧？
0: 不行。
1: 嗯，
0: 顶多呀也能睡个4个小时左右就、
1: 嗯、
0: 睡不着了就。
1: 嗯，那睡眠时间太短了。
0: 哦，你说一有点动静还睡不踏实、
1: 嗯、
0: 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以后啊再也睡像烙大饼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1: 嗯，这个情况很痛苦啊，那失眠谁得谁知道啊对吧。嗯，
0: 是啊，你说睡不好觉了吧是真痛苦啊。哎呀，我跟你说呀，你说这一年300多天，最多我就能睡个100来天，那就不错了就。
1: 嗯嗯嗯，你现在这个情况肯定不行，你这么下去的话，会为这个问题会越来越重啊。嗯，
0: 可不是呗，别人也告诉我那些失眠的小方法，像什么数天花板、数羊、
1: 啊，
0: 我都做过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后来就睡不着觉
1: 啊，
0: 半夜就老折腾、
1: 啊、
0: 你看到最后吧，老伴气的吧都跟我分床睡了。
1: 哎呀，
0: 分屋睡了都啊。
1: 你看这不也影响别人影响家人呢。
0: 嗯，老说我神经病。哎呀李老师啊，我现在也担心害怕呀，就怕以后再得个抑郁症什么的、
1: 嗯、
0: 那还不就鬼了吗。
1: 你现在自己啥状态？
0: 嗯，现在呢整天反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而且呢还记不住事儿、
1: 啊、
0: 现在是手还麻，哎呀让人闹心呐、
1: 嗯、
0: 这些毛病是越来越多呀就是、嗯、
1: 手麻啊。还有别的情况没有、
0: 嗯、那时候有的时候这手还哆嗦，还拿不住东西、
1: 啊嗯、
0: 吃饭的时候这筷子当当的直打饭碗、
1: 嗯、
0: 家里要是来个客人什么的吧，我都不敢上桌子和人家在一起吃饭，怕人家笑话呀。
1: 嗯，确实这我理解你啊。还有其他的情况没有？
0: 而这不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半个脑袋疼，哎呀真让人心慌胸闷呐、啊、憋得上不来气儿啊。
1: 嗯，就是你看失眠呐、啊、它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它绝对不是个小毛病。这、
0: 嗯、
1: 今天为啥我要跟大家伙把这失眠的事讲这么，从我这一期节目去讲，一期我觉得都不够。
0: 嗯，
1: 你睡不着觉吃了很多药效果都不好。
0: 嗯，
1: 结果是啥？钱没少花，病没治好。那今天呢你听我节目你就听着了呀，对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伙讲的失眠的药酒方子对于你来讲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啊、
0: 嗯、
1: 比你过去吃那其他的药我跟你讲效果都好、
0: 啊、是不是啊。
1: 咱别的不管，现在你先把这睡眠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1: 解决完之后你先睡好觉，然后身体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老头我这还有不同的药酒方子，哎我都会一一给你解决的、
0: 哦、
1: 好不好啊。
0: 哎呀好，哎呀那这可太好了，我都是想用啊。
1: 嗯，那你愿意跟我学这个中医，愿意跟我学用药酒治病、
0: 嗯、
1: 那我们就一块来，对吧？我既然来到这儿免费给大家伙教学，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学。但是呢、
0: 嗯，
1: 这里我得有句话说明白啊，咱不能说一口吃个胖子，当务之急呢你先解决你睡觉的事儿，对吧？
0: 嗯，
1: 哎问题一个一个来，睡好觉了再有别的再解决别的啊。
0: 啊对，您说的对。
1: 哎
0: 我确实、有点急了，我先学习这个失眠的药酒方子。
1: 对，刚才我讲失眠的药酒方子呢，嗯，咱们今天你就把这方法学会，把药买到，然后呢、
0: 嗯、
1: 按照我知道的方法啊，咱们会一一告诉你怎么去泡这药酒，先把睡眠治好。
0: 行，
1: 嗯，
0: 那我先把这个药酒泡上、
1: 嗯、
0: 哎呀我还没记全，您看看这怎么办呢。
1: 没记全你打场外电话啊，这里面后面还有别的患者、
0: 嗯、
1: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啊，打场外电话跟我那个学生仔细的教你，仔细的去学、
0: 嗯、
1: 每一步每一步，先用哪个药，哪个药先下，哪个药后下，你具体的病情到时候你的、
0: 嗯、
1: 都给他讲清楚学明白了啊，别搞错了。因为这个药酒啊，你想泡好药酒想要出效果，制药工艺、
0: 嗯、
1: 说法很多，错一步不错不是儿戏啊，跟场外老师打电话去学。
0: 谢谢你了，谢谢，
1: 学生都能教你啊，客气。

0: 啥，你相信我，咱就一起治病；不相信的，那我说再多也没用，好吧？
1: 哎，
0: 行啊，那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哎，再见，李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想要找李老师寻求帮助的朋友，欢迎您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400-1615-818，400-1615-818。
2: 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哎，
4: 你好，李老师。
0: 嗯，电话接进来了啊。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什么事儿？
4: 哎呀，你这个药酒方啊，还真管用了。
0: 管用，用上了。
4: 用上了。
0: 啊、
4: 这老伴儿不刚听完你讲的那个治疗疼痛的药酒方子那个啊。
0: 啊、
4: 马上打电话不问了这个方子，
0: 前两天讲的。哎呦，
4: 对
0: 好啊，
4: 是那个工作人员呢，哎呦，介绍的可仔细呢，也挺热情的啊。
0: 应该的，
4: 让老伴儿不买那个河南焦作的地黄，
0: 嗯，
4: 说那个好，
0: 对，那好，
4: 还告诉我们呢怎么泡怎么喝，
0: 嗯，
4: 哎呦，老伴儿不一个一个都记下来了，
0: 啊，
4: 也泡上药酒了。哎呦，他说呀，这药酒啊可是好东西，平时喝点白酒啊葡萄酒的软化血管，都舒筋活血都好。他说的李老师人这么好还不收钱，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药酒方子好，这样的治病啊省钱还有效果，不用总跑医院了，你说是不是？
0: 嗯，这个很多老年人呢、啊、身上有毛病啊，大家说往医院去呀、啊、可能很多都没少折腾，是不是啊？
4: 对对，是是。
0: 到医院你折腾一天，咱说你是不是得检查化验吧？是吧？哎，你得排队等报告吧？一天折腾下来折腾去，人都折腾烦了。而且呢，后你说哎，到医院看完开一大堆药，吃的呢，往往有的时候病情也没治好，你这不就是费力不讨好吗？
4: 对，
0: 哎，那么我们呢，说给大家伙儿公益课程。愿意学，那咱就把这药酒用上，解救咱们这些受病痛困扰的老年人。那么谁呢？咱们平时如果说正好要有这饮酒习惯的，那你稍微的少喝一点酒。酒是啥？酒是粮食精啊。
4: 嗯，
0: 多喝不行，但是少喝对身体绝对是有益处的。那你把这药泡进去了，把药借酒是酒助药性，不仅说有酒的作用，还能够治病，这不就是咱大伙共同的理想和愿望吗？就像你老伴讲的，
4: 对对对，是
0: 吧？
4: 这个药酒啊，泡了四天吧，就让我喝了啊。哎，我一喝呀，那口感还挺好的，它不辣。没花多少钱，关键是啥呢？你说用上当天不，我就有感觉了啊。感觉关节吧不凉了，而且呢，从里往外部感觉热乎了。
0: 嗯，
4: 这个酒啊喝了两天呢，现在这个胳膊肘啊手指头啊这个疼劲儿不，我都觉得轻了不少。这个脖子啊也不那么硬了。哎呦，身上的气血呢好像通了似的啊。对，你看现在不，早晨起来不，我觉得关节呢也不那么疼了，膝盖呢也不那么凉了这回。
0: 嗯，好，这就说明你身体关节活动自如了，是吧？
4: 是啊，李老师，哎呀，说实话呢啊，我记得这个我得了这个风湿以后不，我这个腿呢，哎呦，就没热乎过，这就啊都是凉的。你说这些年不没少花钱，哎呦，一样痛苦都没解决了啊。这没想到啊，李老师，你让我没花多少钱，这疼痛就减轻了不少，哎呦，可救了我了这回这啊。
0: 好，这就对了啊。咱们说呀，我们这个病呢逐渐的减轻这就好了，你就省得再上医院了，对吧？而且在这当中没有人跟你要一分钱吧，是不是？
4: 哎呦，是是，没有没有，是没有。
0: 因为我说了这方子，我既然说交给大家伙就免费交给大家伙啊。其实我呢作为医生来讲，我是期望我的患者能够好病的，我也愿意帮助这些信任我的老年朋友们、患者朋友们，帮助咱们这些有老慢病的，平时呢花了不少钱效果不好的患者，对吧？这是我愿意做的事儿啊。
4: 对对，是啊，大好人呐、啊、哎呦。

0: 遇到你是遇到这样、
1: 啊、这是应该的，没事啊，这治得好，这药酒用得好，行，挺好。
0: 嗯、
1: 啊，
0: 哎呦，还有个事儿啊，我今天来有个重要事儿来求求你了，今天这是啊。
1: 啊。
0: 那你啊，给我闺女也看看不？她用个啥房子来着？
1: 啊，我以为你这就。啊，说完你的事儿就没了呢，还有你家闺女，闺女咋的了？啊，
0: 哎呀，那个姑娘不有这个乳腺增生，你说她这个孩子吧，哎呀，特别爱上火，气性也大，这每个月不来月经以前呢，哎呦，前几天，哎呦，这个，哎呦，这包啊，都背不了，她那包都背不了，哎呀，
1: 嗯、
0: 这胳膊、啊、疼的呀，抬不上去，
1: 嗯，
0: 哎，你说那几天吧，都是我帮着她梳头发。你说看他脸色不也不好看，
1: 头发自己都梳不了啊。
0: 对，他说他那个小肚子不还老聚着疼。
1: 嗯。
0: 再就是说不，他这个子宫不、
1: 哎，
0: 我也挺担心的、
1: 嗯。
0: 你说做手术吧，我就害怕他今后啊怀孕啥的影响。哎呦，可把我愁坏了，我感觉特别信服你啊，我就想求你啊，
1: 嗯、
0: 给我姑娘吧也出个招。
1: 还有主要就是身体当中啊乱七八糟东西长得多，你这问题呢在我这儿来讲啊找我就对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个药酒你就泡吧，让孩子喝啊。这个药酒干嘛的呢？就治疗我们身体当中啊有一些结节啊这么一个药酒啊。这酒叫什么呢？叫海藻酒啊。它的成分呢很简单，就是一个海藻50克、
0: 嗯、
1: 黄酒1500毫升。我告诉你怎么做啊，把这个海藻呢、
0: 嗯、
1: 用水呀、啊、清水漂洗，把它里面的盐呢都给它去掉啊，泡一泡洗一洗放到容器当中啊，然后呢加入黄酒密封住，泡到多长时间呢、
0: 嗯、
1: 一般来讲啊泡到10天左右啊，泡了10天左右之后呢就可以用了。怎么用呢？每一次啊吃饭之后，吃完饭之后啊，你让他喝上30毫升，记住啊、
0: 嗯、
1: 一天喝三顿饭过后就喝。哎，这酒喝完了、
0: 嗯、
1: 因为1500毫升嘛啊，喝的时间也不用太久、
0: 嗯、
1: 喝完之后呢，那里面不海藻不有吗？对不对？海藻不能泡没了，把那海藻拿出来晒干了，然后呢把它捣成沫，每一次呢拿出3颗来用黄酒调服，一直到喝好为止。这海藻酒呢主要就是啊消痰结散肌瘤。那我们有些女同志常见的什么子宫肌瘤啊，包括有一些增生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叫萝莉啊、疝气啊、淋巴结核啊、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啊，包括有些男同志有一些这个睾丸的结核效果都特别好。啊，这也是我多年总结出来的。
0: 嗯、
1: 你别看这个药酒简单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酒。你给孩子啊就用这海藻酒泡上去喝去啊。
0: 哦，谢谢，我记住了、
1: 嗯、
0: 哎呦，这个得真的谢谢这个李老师啊，我以后啊肯定天天听你的节目，多学点药酒的方法、
1: 嗯、
0: 一家子人呢有个啥病啥的呀就不用怕了这回。哎呦，我们都感觉你这医术特别高、
1: 啊、
0: 最近做药酒还花不了几个钱。
1: 哎，
0: 这个海藻也便宜吧？
1: 对，花不了几个钱，没多钱啊，但是你得会用啊，你这方法掌握不好那不行啊。
0: 哦，行，那个太好了，那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了。
1: 好了，那在这里我也提醒您啊，我教给您的方法不管什么样的方法你一定记住了，没记住的话那打场外电话问细节的事儿啊，有的你听得挺明白，自己动手说哎呦那不是应该做什么了，应该咋放泡多少来着，到时候呢咱们呢打电话啊，打电话详细问、
0: 嗯、
1: 啊，因为做药酒吧有些细节呀，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就没法跟大家伙面面俱到了。另外呢，这些环节步骤吧，别搞错了，错了呢影响药物效果啊。
0: 嗯，
1: 包括呢，咱们说一些药材的产地呀、啊，这都有讲究啊。问清楚，问明白了，好吧？嗯。
0: 哎，好的，行，那我先打电话咨询，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再见。
2: 李老师呢，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哈、啊？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也有疼痛啊、酸麻胀痛，还有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呐、啊、结节呀、啊、囊肿啊等等这些问题，想要得到李老师药酒的经典验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我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1615818。
1: 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3: 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呀，李老师啊，能和你通电话，我挺高兴的。我一直在跟您学习，今天打电话的是也是让您给我开个方来呀。
3: 哎呀，是吧？具体问题什么情况？
2: 哎，好的，是这样，我就是平时呢在家泡药酒，你看拿点灵芝、人参、枸杞这些东西，现在我每天都喝。喝了这个身体呀，确实比之前硬朗了。
3: 好，
2: 你看这样挺好啊，既过了酒瘾，又能强身健体，那不挺好吗？
3: 对，您那个作为日常养生保健的酒可以，挺好。
2: 是，但是我听到您讲了，您这辈子呀，你看就用这个药酒给人家治病，哎呀，这真是一位药酒奇人呐，我特别佩服你啊。
3: 称不上奇啊，这我周围的人都管我叫是李老怪啊，这我是比较怪啊。其实我这辈子就是用药酒治病啊，也是最爱用药酒。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啊，大家伙治病你能够花最少的钱；二一个呢，酒可以啊使整个的药劲儿发挥得更好啊，能够把这药呢引导到啊需要的部位。这样一来的话呢，药借酒力，酒助药违。就能够使它的功效体现得更明显，啊，就包括你啊，你看你平时在家里泡点药酒，对吧？你喝上之后，它也有功效啊，也好啊，对不对？
2: 对，就是，你看我呢，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学学这个泡药酒
3: 啊。
2: 你看我老伴呢，他就是这个失眠呀，他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啊，
2: 他就是说你干瞪着眼他就睡不着，哎呀，那真是太折磨人啊。
3: 是
2: 吗？而且第二天他就没精神，无精打采的。白天困但是还睡不着。我看他老得可快了，感觉比我差了十多岁的样子呀。
3: 那你想啊，你说他睡不好觉，你说人这精神头从哪来呀？对吧，睡觉是养精蓄锐呀，那你这。这精力养不起来，养不好，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
2: 哎，对，
3: 睡觉的事今天我不讲了吗？地黄酒，啊？
2: 哦，好，
3: 地黄酒一共七味药，记住点儿，熟地黄240克，枸杞炙手乌薏仁儿，这三样一样120克，沉香9克，当归龙眼肉各90克，啊，方子没记住的，我再重复一遍，配上三斤黄酒。今天讲的治疗失眠的地黄酒，你放心让孩子用，啊，记下来了吗？
2: 这个我记下来了。另外，他还有别的毛病，另外就是他爱拉肚子，这个老毛病了也是。
3: 如果说经常腹泻呀，可以用茱萸丁香酒。你可以跟我的学生去要茱萸丁香酒。这我给你讲一遍吧，啊，抓紧时间啊，能记多少记多少，记不住问。茱萸丁香酒，小茴香75克，无茱萸干姜、公丁香各50克，然后呢，肉桂、生硫磺各30克，地柏、3枝子各20克，黑胡椒呢用上5克，白酒适量，一定呢要超过药材，配起来的话呢，常饮这个茱萸丁香酒，能治好我们很多老肠炎。喝下来之后人有精神头，不闹肚子，睡觉也好，好吧？
2: 哎，好，那个李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你说他这两个毛病，这些年也没断了治疗，陆陆续续的也跟着花了不少钱了，但是都没效果。可是我没想到的是，给您打电话，您一分钱没收就免费交给我们，太感谢了！
3: 哎呦。就是我们呢，大家伙相信着我了，我给大家伙出方法，这是本分。但是呢，这两个方法呢，首先来讲呢，你要交替去用，就先用这个失眠药酒，再用茱萸丁香酒，你别让它一块儿喝，对吧？你喝乱套了。另外呢，没记下来的，你打电话去问，中药当中有一些生僻字啊，平时呢不常用，你错一个字儿，那就差很多，别搞错了。
2: 是，
3: 到时候呢，我们详细打电话向我的学生去学，好不好？把药酒学会了，泡好了，到时候呢，这个身体喝着有啥反应，给我打个电话啊。
2: 哎，好，那谢谢您了，李老师啊，那我就先打电话，我先把这个两个药酒方子给学会了，多了我也记不住。
3: 行，去吧，再见。
1: 好的，感谢李老师。

0: 是的，精心讲解，大家都记住了吗？地黄酒啊，是治疗顽固失眠的，在家泡药酒治病省钱轻松。大家想要治好失眠，治好顽固的老慢病，李老师呢都有不同的药酒奇方会赠给您，让您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想寻求李老师的帮助，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健康热线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李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贡献为患者提供好的治病方，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再会。
1: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
1: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段短短的前奏，有些人听来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个音符，可对我们太多老朋友来说，它熟悉的让人心跳不由得加快，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就湿了眼眶，就好像失联许久的亲人突然传来了音讯，好像那条通往健康的路上终于有了光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侯岩喊着各位好朋友们来唱戏了，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此刻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想在节目当中展示怎样的拿手唱段呢？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下三种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首先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